0: 规划路线有序向乐园村进发，整齐的车流穿梭于城乡道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途层林叠翠，风光如画。骑行队员一路饱览山水林田景色，沉浸式体验骑行运动的速度与乐趣。健跑活动同样气氛高涨，大家步履轻快，奋勇争先，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健身步道，在清新的山水间舒缓身心，强身健体，尽享户外运动的乐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带动亲友邻里走出家门，主动参与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大庆山县举办了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各健身代表队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依次登台展演健身操、太极拳、秧歌、舞龙等精彩表演，展现了新时代林区儿女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时代风采。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深度挖掘当地森林生态与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擦亮红松文化季汤旺乐游集文旅品牌。8月7日，汤旺县第二届森林好物推介活动启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启动仪式开始前，主办方精心筹备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林区八大碗，汇聚多款地道林区风味菜肴，原汁原味的山林美食，尽显汤旺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免费向现场游客、居民分享特色菜品，让大家在品尝山林美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汤旺的烟火气息与民俗特色。活动中，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带来了高水平专场文艺演出，节目涵盖声乐独唱、中西器乐独奏等多种形式，为群众献上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以文化加旅游加好物推介为模式，全方位展现汤旺县自然生态之美、物产人文之盛，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乡村振兴发展。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依托文艺流量推广汤旺森林特色好物，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知名度。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宝建英、张强报道，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刺五加、桔梗、黄芩、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数十种野生药食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品类丰富，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药食兼用的民俗传统，积淀了厚重的药食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砖厂、餐厅、三一食堂等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美味养生的理念，深度挖掘山林食材价值，结合传统中医食补原理，创新研发八大系列30余道特色药膳菜品。菜品覆盖养生汤品、药膳热炒、滋补主食、凉拌山珍等全品类，兼顾食材本味与康养功效，实现温和滋补、膳食调理的养生效果，让广大游客在畅游山水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梧桐特色山林药膳文化。北京游客田桂秋：
1: 听说梧桐小镇的山林药膳很有特色，这次啊专程过来打卡，看了网红大坝美丽的自然风光，在品尝山林药膳，这些食材都是大森林的原生态的，味道鲜香，还能调养身体呢。这里的民宿环境清幽，采摘游玩项目丰富，这种旅游加药膳模式的康养体验特别的棒。
0: 南岔县梧桐镇副镇长段明远：
2: 梧桐小镇将持续深耕旅游加药膳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深挖林下药食资源，优化药膳产品体系，规范康养服务标准，丰富文旅融合场景，持续做强特色康养产业品牌，以特色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

0: 发展。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千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青少年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索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
2: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
1: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有一天啊，李太太唾沫横飞的对众人呢是数落着自己的先生的不是。正巧呢，她可爱的小儿子小明放学回来了。李太太心想啊，小明最向着自己了，因此呢就问小明说：
10: 哎呀，小明，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你会站在哪一边啊？
11: 如果爸爸妈妈吵架，我会
10: 快说站在哪边。
11: 我会站在旁边。

0: 有一天，两口子正在逛街呢，走着走着，这当太太的就走不动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商店橱窗里边的裘皮大衣。丈夫一看这阵势，赶紧对太太说道：“
1: 你误会我意思了，太太，完全误会了。
2: 误会你意思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刚才出门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出门以后咱们可以找点东西暖和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点咖啡什么的。
3: 课堂上，语文课课堂上，老师要求大家伙用自投罗网这个成语来造句啊，谁也不会，谁也没吱声，全班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兵举起了那个小手，老师说：“大兵，好同学，起来造句。”大兵说：“啊，我现在就是自投罗网，不会搁这硬撑。”

有一位小姐走在马路上，但是突然之间皮包的钥匙掉了，走在她后面的一个男人捡了起来，连忙跑上前去叫道：小姐，小姐，你的钥匙掉了，钥匙掉了。这小姐一会儿生气的转过头骂道：

0: 发生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1: 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2: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2: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3: 两个酒鬼在开车回家的途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注意，你还开车呢，你看前面有个弯道，一定要注意。哎，你看弯道马上就到了。”“
4: 不是你在开车吗？”

0: 大兵领到第一笔薪水以后，请妈妈上饭店吃饭去了。说到这个酒店入座以后啊，大兵问妈想吃啥，妈说这么来个菠菜炒鸡蛋就完事儿了，是吧？大兵摇头说：“妈，你得这样，你搁家经常吃菜，那饭店就不要点了，咱换个新鲜点的行不？还总吃啥菠菜炒鸡蛋呢，是吧？”完了，老妈就捧着菜单认真的看，点了一个从未听过的菜名，叫金枝玉叶。结果这盘菜端上来以后一看，竟然是菠菜炒鸡蛋，真是金枝玉叶。
1: 你知道吗？我爸爸说人是从猴子转变过来的耶。
2: 乱说，我才不信呢。
1: 是真的，是真的，我爸爸从来不会骗我的。
2: 哦，那好，那你回去问问你爸爸，他以前是住哪家动物园的？

0: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1: 我要老婆。
0: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地冲这人说，
2: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0: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1: 饼

0: 医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吃红萝卜是不是可以预防近视眼啊？是真的吗？
1: 哎呀，你是肯定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0: 嗯
1: 嗯，你不要怀疑这条新闻。嗯，因为你可以想一想啊，你看没有看到过这个小白兔戴眼镜了？

0: 有一天，一男的到了保险公司，帮他太太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巨额保险。签完合同之后，这男的向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大听道：
1: 如果我太太今天晚上就死了，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业务员回答道：
2: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您至少会得到20年的有期徒刑。

0: 下面是一位女孩从小到大跟她妈妈的对话。在小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以后不要嫁人，永远陪在你身边。
0: 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还要跟你住。
0: 但是又到了高中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会常来看你。
0: 到了大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会抽空来看你。

0: 嫁人的时候。
1: 妈，你有空回来看我。
0: 这嫁人之后。
1: 妈，你没事就少来找我。

人呐、啊，都说金钱是恶缘，是吧？都想捞，都说美女是祸水，都想沾，都说高处不胜寒，都想爬，都说烟酒伤身体，都不舍，都说天堂最美好，那都不去，怎么？那必须必不能去，去回不来了。

0: 有一天啊，这张先生和自己的太太又冷战了，但是谁也不肯先和对方说一句话，于是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这个冷战的状态啊。但是转天之后，这个张先生因为一大早要去开会，于是张先生就拿了一张纸，写了一张字条给自己的太太，上面写着：明天早上7点叫我起床。但是转天早上，张先生起床一看，哎呀，已经8点了，他是又急又气呀。但是他发现一张纸条在他的旁边，上面写着：
1: 死鬼，都7点半了还不起床，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叶子。
3: 这有一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劫了，被抢劫啊！下来拦路者说：下车大哥你别杀我，你让我干啥都行。你要干啥都行，你做一百个俯卧撑啊，一百个，赶紧做一百个俯卧撑。我没办法，我做呼哧，我做我是。我没见过你们这种劫道，怎么还这不抢钱不打我，让我做俯卧撑你这玩意儿。做完以后强盗又说：再做500个，再做。大哥做多少？500，再做500个，你赶紧做快点。我没办法，我又哭哧，我又做完500个。做完以后我精疲力尽，我头脑混账，我都不行，我都死的心都有了。这时候只见强盗转身以后对着树林里边大喊：妹妹，你可以坐他的车进城啦。

0: 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个老师是带着我们去野外做这个自然的实践课，看到是春风拂面，杨柳抽枝啊，老师想到了一个问题，于是问道，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如何识别风向啊？
1: 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捡一片东西，然后往空中一抛，那看它往哪边飘，不就知道了吗？
0: 随着这个女同学的回答，她就从地上捡起了一片树叶，向空中抛去了。这时候，老师就表扬她说：“很好，很好。那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啊？看看现在刮的是什么风。”这时候我就自告奋勇走出来了，老师，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我比他聪明。这时候我就从地下捡起来半块砖头，向空中呜的抛过去。报告老师，现在刮的是上下风。
2: 话说有一回啊，一家旅馆啊招服务员，前来应聘的人是相当的多。老板想考考这些人，于是他就出了一道难题给每一位应聘者。
3: 假如有一天你走进客人的房间，你发现一位女顾客正在沐浴，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听到老板的话，第一个回答道，
4: 我会说对不起小姐。
2: 第二个回答道，
5: 我会说小姐，我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2: 听到这两个人的回答，老板非常不满意的摇头。此时一个小伙子冲上前来，大声对老板说道，

0: 位小姐喊道：“对不起，先生，打扰了。”
1: 结果这第三个人被录用了。
2: 汤姆得了失眠症，一直到早晨才能睡着。不幸的是啊，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所以是每一天上班都迟到。有一天啊，他又迟到了，这个老板是非常的生气啊，警告汤姆说：“你要是再迟到，我得解雇你。”于是这个汤姆不得不去找医生去治他的失眠症了。这医生啊，给他开了一些药，让他睡前服用。那天晚上啊，汤姆是睡得非常好，清晨很准时的就醒来了。到了公司，汤姆对老板说：“啊，老板，我告诉你啊，那药哎，别说，还真管用。怎么样？今天我没来晚吧？”这时候老板说：“嗯，那就好，药管用就好。今天是没来晚，那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3: 啊，这睡了一天呢。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友好区2026年有梦同行大学生实习实训活动正式启幕，省内外多所高校青年学子齐聚友好，开启暑期实践历练之旅。启动仪式上，大学生畅谈对基层实践的憧憬与期待，纷纷表示将珍惜实习机会，立足岗位实践，将所学专业知识融入地方发展，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学子们走进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开展系列实践，在老钱柜抗联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思政实践课堂开讲，学子们通过现场教学重温东北抗联奋战历史，在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示范区，大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沉浸式探寻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友好密码，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在爱国村，学子们实地观摩蔬菜大棚特色民宿项目，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鲜活成果。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校地联动、产学结合。

0: 额的育人基础，有效推动高校人才资源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友好区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不断优化实习实训平台，让有梦同行成为孕育创新、成就梦想的沃土，为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青春动能。8月3号，复旦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抵达大庆山县，围绕绿资源到绿经济、黑龙江东部地区生态价值观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以青年视角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可行路径。在大庆山县博物馆展厅内，队员们认真聆听讲解，通过珍贵史料与实物展品，全面了解林业开拓者张子良扎根林区、深耕造林事业、践行青山常在理念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张子良精神。老一辈林区建设者守护林海、科学迎林的实践故事，让队员们直观了解大庆山县从传统林业开发转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课题调研夯实历史根基。复旦大学学生王明科：
1: 大庆山县博物馆参观学习，深入学习了带领乃至东北林业的发展历程，详细了解了目前带领林业的建设情况与发展理念，更被张子良等一代代林业人扎根带领、支援国家保护与发展我国宝贵的林业资源的伟大行动与精神而感动。我们新一代青年人也必将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更加努力学习与奋斗。
0: 8月4号，哈尔滨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大学生实践团队走进汤旺县，开展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的暑期三下乡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依托汤旺生态产业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八站一体化研学路线，搭建校地协同实践平台。活动在汤旺县文旅综合体正式启动，讲解员全方位介绍县域发展全貌，从北湖玛瑙产业基地观摩非遗雕刻工艺，到蓝莓种植基地学习现代农业科技，从松江源湿地开展垃圾捡拾环保志愿活动，到岩国防路徒步追寻林区红色记忆，青年学子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在欢乐巷文化街区，大家近距离感受文旅融合经济发展活力。党建广场人才宣讲现场，学子详细了解了林区青年扶持政策，坚定扎根基层的理想信念，全程实践融合实地教学、志愿服务、交流研讨等多元形式，将绿水青山、非遗产业、红色历史转化为实景思政课堂。同学们化身县域宣传使者，借助高校新媒体矩阵展示汤旺林区特色资源，助力擦亮汤旺文旅名片。此次三下乡研学实践活动，让高校青年学生全方位立体化认识汤旺、走进汤旺、读懂汤旺，实现了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实践目标，同时进一步搭建了校地合作实践平台，持续扩大汤旺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引导更多青年关注汤旺、了解汤旺、走进汤旺、服务汤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智慧，凝聚青春力量。
2: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3: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2: 阳光童年，
0: 八一建军节期间，友好区第三小学联合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师生走进区人民武装部，开展“军民鱼水情，少年敬军魂”主题慰问演出，依托沉浸式国防教育实践，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深厚情怀。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庄重温馨。演出中，同学们精神饱满，风采昂扬，以武术、诗朗诵、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献上精彩节目，深情致敬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人民子弟兵。武术表演《小小舞者》致敬八一。

0: 拳脚铿锵，英姿飒爽，展现少年自强的精神风貌，致敬官兵忠诚履职、默默奉献的责任担当。诗朗诵《爷爷的枪》，深情回望红色征程，讲述革命先辈感人故事，真挚的表达打动了在场所有人，引发强烈情感共鸣。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优美的舞蹈描绘出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美好图景，动感十足的街舞活力满满，彰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气场。柔中带刚的古风独舞，子弟兵不惧风雨、日夜值守的坚定忠诚都表演了出来。合唱曲目《中华少年》，红红的太阳童声清澈嘹亮，寄托了少年学子向阳成长、立志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将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送到官兵手中，用稚嫩走心的小礼物传递崇敬之意，进一步拉近了军民情感距离，生动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
1: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近日，大庆山县禁毒办联合团县委组织禁毒宣讲团走进辖区中学，开展禁毒主题班会宣讲活动，让禁毒理念深植青少年心中。本次活动以传承硝烟精神、争做无毒少年为主题，采用历史讲解、案例剖析、知识科普、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立足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禁毒实际，开展沉浸式禁毒科普教育。宣讲人员带领学生们重温虎门硝烟的历史意义与先辈爱国情怀，重点讲解了新型的精麻药品以及各类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的特征、陷阱与危害，同时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普及禁毒法律法规，提醒学生摒弃侥幸心理，远离不良社交，掌握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生们积极参与问答，有效提升了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0: 近日，友好区2026年“书暖友好，乐见未来”全民阅读活动启幕，300多名小学教师、学生代表齐聚现场，以书香浸润校园，以阅读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全力营造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深入解读全民阅读的工作要求与重要意义，引导在场学生深刻认识阅读对成长成才、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为全民阅读活动有序开展筑牢思想根基。随后，学生代表上台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以真挚饱满的话语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号召大家放下电子产品，走进书籍世界，在阅读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收获成长，主动争做全民阅读的参与者、推动者。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千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

0: 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大家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地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秘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和女儿，
1: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佳音，更多的人来佳音玩，然后能让更多的孩子知道中国的恐龙，而不是一说到恐龙我们只知道霸王龙、知道三角龙。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恐龙从佳音真的走向世界，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真的走向世界。
2: 恐龙馆我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第一具出土的恐龙化石满洲龙，也就是神州第一龙。我还亲自体验了这个，就是自己修复了恐龙化石，还亲手摸到了恐龙化石。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河北游客赵星涵同学，
3: 下午又来到了中国的边境，坐了船，看到了俄罗斯，看到了汹涌澎湃的河水，在这里也吃到了很多的美食，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等回家以后，我会把这些有趣的事情分享给爸爸妈妈，然后下次还想带着朋友们一起来这里参观的小兴安岭。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孔丘周游列国。正当吴楚吴越争斗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的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就分别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的问题呢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且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做孔丘，他早年就已经料到了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孔丘预先调兵遣将，把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等到杨虎赶来捉季孙思的时候呢，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把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的大夫，那么邹邑就在现在的山东邹城的东南部。但是在孔丘年幼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颜征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就在诸侯国当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呢还应该正名，也就是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该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的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在教育上，他提倡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人的出身的门第高低，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他自己收教的学生各种

0: 他就只好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的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呢，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鲁定公一起去甲骨和齐景公会盟。那么甲骨现在在山东的莱芜。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合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以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也就是主管司法的长官，表彰他在甲骨会盟当中为鲁定公立下的功劳。孔丘趁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一面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3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之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大夫黎弥给景公出了个主意，选了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看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从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呢，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以后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把他围困了3天3夜。孔丘受了3天的惊吓，饿了3天的肚子。到了第4天上呢，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是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楚国以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的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的文化典籍，比如《周易》《尚书》《诗经》《礼》《乐》，都是他进行过系统整理的。他的言行后来呢，由他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了《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3000人，最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撰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鲁哀公14年，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把它通称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呢，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敬王44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4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了。孔丘的学说后来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革命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斗争中，担任总突击队的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桥和夏月山。这些曾经用一出出时装新戏点燃台下观众内心革命火焰的伶人戏子，终将命运的耻辱与愤恨化作无可阻挡的革命激情与熊熊烈焰。下面请听京剧第四集《宇宙风呐喊》的下半部分。
4: 从听戏到看戏，这一字之差带来的改变，又岂止是一个日益花哨的舞台？当时装新戏的热潮随革命的结束而快速隐退，以动作丰富、坐打见长的武生、架子花脸、刀马旦，也迅速取代一板一眼、擅长唱念的老生青衣，而成为沪上戏迷的新宠。在登临这座城市不到半个世纪后，京剧终于在这块变了模样的崭新舞台生长，浮现出别样的生命印记。海派京剧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5: 海派，这个海顾名思义，大家想到上海，上海的派别，当然它是南方这个一个商业中心，是吧？海还有一个概念呢，少约束，是吧？比较的解放。
4: 时代转换的背后，也许从来就紧随着命运的升降沉浮，只是对立于舞台之上的艺人而言，这样的命运交错尤其快捷。十里洋场的华丽舞台迎来了又一位来自京城的京剧艺人，这个人就是年仅19岁的梅兰芳。
6: 棒子杯子棒子，梅兰芳缓缓出场，看不见人家什么玩意儿，没有黑的，走到台口附近，突然之间所有电灯泡全

0: 都亮了。
1: 他动作不多，声音也不是那么很震耳，不是，他从一出来就觉得太美了。

看看白人，这太漂亮了，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连他的嗓音带他的这绕梁三日，我老记着怎么那么漂亮这个人。

鲜花和掌声适时地开启了一名京剧旦角新秀往后大红大紫的演艺人生。也正是在此次上海的演出以后，梅兰芳这个名字开始风行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中国人爱上京剧、走进戏院的理由。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梅兰芳这个名字在京剧舞台上整整红了半个世纪。

0: 从某种意义上说，仅属梅兰芳个人的一炮而红，为业已走过百年的京剧开启了一条新的变革之路。京城的戏迷也终于走进看戏的时代。梅兰芳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1913年，我从上海回来以后，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觉得我们唱的老戏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实，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成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这样的想法也许并不仅仅属于当年梅兰芳这样的年轻京剧艺人。当向来位列下九流的传统戏曲艺人们突然被一种来自大众而不是宫廷的追捧与礼赞包围，他们内心深处的感觉显然要比舞台之外的人们更为强烈而真实。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对于艺人的特殊馈赠，当然更是一名艺人面对这份特殊馈赠时必然的回报。
1: 戏曲做一个传统的这么一种艺术样式，要不要进入新的时代？跟新的时代怎么结合？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你要面对这个问题。
0: 京师梨园的戏曲改良与上海一样，也是以时装新戏的排演为开始，但却多了一份捧角之士的陪伴与参与。这样的改良没有共赴革命的慷慨激昂，却多了一份基于演出市场的平实和持久。从涅海波澜到幻海潮，从一缕麻到邓霞姑，回到北京后，在冯耿光等最初几位梅党的帮助下，梅兰芳很快投入到时装新戏的排演中，并迅速引领京师舞台的新戏演出蔚然成风。而一位真正足以改写梅兰芳演艺人生的文人，也注定将由此走向前台，走进他的生活。这个人的名字叫齐如山。齐如山生于1876年，是中国受过系统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年轻时曾游学欧洲考察戏剧，与梅兰芳相识时是京师大学

0: 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大概在1915年秋天，40岁的齐如山与22岁的梅兰芳，终于在一次次书信往来后，第一次面对面走到了一起。此次见面的结果，就是这出至今依然还在京剧舞台上传唱的经典《嫦娥奔月》。在此后的近20年里，齐梅二人几乎朝夕与共，他们用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轰动，书写了中国京剧史上一个又一个华彩瞬间。而京剧也正是在他们亲密合作的这20年，不断变得雍容华贵、高贵典雅，并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1915年秋，因为拒绝袁世凯生日堂会的演出，68岁的伶界大王谭鑫培遭遇了生平第一次禁戏的处罚。事实上，对一位即将在人生和戏园这两块舞台上做最后谢幕的老人而言，禁不禁演已经是一件不那么紧要的事情。戏迷趣味的转换，身体的日渐衰朽，无不时时提醒着伶界大王，这块日益敞亮的舞台其实已不再是属于他的天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所做的一件轰动梨园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长孙谭富英送进了京城著名的科班傅连城。1917年5月10日，领袖群伦近30年的伶界大王谭鑫培彻底解脱了。死后的谭鑫培安葬在今天的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丽园庄村。整整90年后，在他的故乡湖北武汉市江夏区，矗立起一座谭鑫培公园，并且以谭鑫培这个名字命名了一条宽敞的马路。这也许是中国唯一的一条以京剧艺人命名的大道。
1: 谭鑫培以后的所有老生流派，无一不受他的影响，有的直接派生，有的呢，根据他的创作经验啊，来改变，来形成自己的风格。那么这就是谭鑫培在我们整个京剧老生行当里边的这种奠基，艺术上的奠基性的作用，集大成的作用。

谭鑫培去世十年后，京城的《顺天时报》刊登了一则评选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启示。在京剧舞台如火如荼的那个年代，人们对这样的排名其实早已见惯不惊。不出任何人所料，当时的京师第一名伶梅兰芳再夺头魁，而排在他后面的四个名字竟已全部属于旦角。四大名旦的说法由此成为长盛不衰的坊间话题。梅兰芳在齐如山等人的帮助下，相继推出《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在这位旦角第一人载歌载舞、曼妙多姿的舞台形象引领下，京师京剧舞台的新戏创编和演出风潮空前炽热。1918年5月，一场关于旧剧的论战随这本名为《新青年》的期刊日益风行居然开启。古老的京剧在刚刚跨入一个属于大

0: 判决的时代之际，不由自主地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审判。
1: 因为当时的年轻人以及这些新的这些文人，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西方的那些话剧啊、戏剧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他们希望用这些东西改革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戏剧，像京剧，但是他不成功，不成功他也会迁怒于中国的这个京剧。
2: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中国是在革命的年代，革命嘛，就是要抛弃那个专制的体制，抛弃封建王朝，抛弃打倒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所以戏曲呢，又是这个集中体现了孔家店的思想的，忠孝节义啊，是吧？所以他很自然也抛弃戏曲。
0: 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是这样评论京剧的。胡适说，脸谱、嗓子、台步、舞把子、唱功、锣鼓等等，都是戏剧的移形物，就像男子的乳房。傅斯年说，形式太弦固定，意态动作粗鄙。周作人提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即旧戏应废。
3: 周作人当年一说，一听起京剧就想要抽大烟的，你看他这个是这个本能的这种反应，就听到京剧这个声音，他想去抽大烟的、鸦片的，啊，哼哼哈哈，他觉得这对这个群落，他就觉得看不上啊，看不上。可是晚年的时候，周作人思想发生变化，他写了好多文章，他就说，哦，这个京剧是一门艺术，它是一个民俗的美呀。所以这个他又反悔自己早期的一些思想，就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的人，到了晚年很多人发生变化。
0: 连篇累牍的批判为京剧勾勒出一副妖魔化的容颜，却丝毫无以动摇这块舞台真实的风光与热烈。所有的新旧之变、存废之见，今天看来其实告白更多的仅是人们基于现实的不满，对所有新生与未来的热切寄望，寄托在所有关于历史与传统之旧的彻底否定之中。而京剧所有的不幸与原罪，仅仅因为它脱胎于一个人们刚刚挥别的专制王朝。
4: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2000年以后呢，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被民国推翻以后呢，人一开始是处在惶恐的。
5: 以北京历史作为一个例子，它是非常错综复杂啊，或者说社会的矛盾是很激烈的啊，或者说社会的变革是非常剧烈的。
0: 时代的裹挟，思想激流的澎湃泛滥，将曾经标举戏剧改良大旗的京剧，不容分说地搁置在相同的这面大旗下重新考量。如此满含戏谑与反讽的历史过往，其实从来就无损京剧本身走过百年的尊严。在那个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时，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甚至语言文字，都在向着一个现代化的方向做着努力改变的时候，传统的京剧没有变，舞台上依然是唱念做打的城市化演绎。

0: 尽管有很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文化，但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传统文化的这个根还没有断。
1: 习俗啊，基本上还是延续的，啊，习俗没有完全给抛弃掉，所以关。

0: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古老的京剧依然款款行走在一条前行之路上，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在戏剧改良的发祥地上海，街头里弄的电台广播时时回荡的也是剧界大王梅兰芳的一出全本戏《宇宙风》。沉醉于甜美丰润的梅氏声腔，那么或许已经不复想起当初在上海挽起戏曲改良大旗的人们。当所有的风云散尽，生活平静如初，艺人们发现除了这个舞台他们高高在上，生活里政治地位依然如故。
1: 这些艺人参加革命以后，在一两年之内蛮风光的，报上也登了，也甚至有的受益，你比如说像一个像汪肖龙什么等等，还有给他奖状啊，授予一定什么东西啊。但是时间过了长以后呢，他又回到他的本来，你盖上什么位置还是什么位置。
0: 当年的新剧第一人汪肖龙，痛感中国社会大梦沉沉终不悟，千呼万唤总徒然，只得寄情于烟头。1918年变成了死于鸦片的黑级冤魂。梨园少将潘月桥在辛亥革命后被上海军政府封为调查部长，但很快便在官场排挤中黯然辞职。随后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通缉，家财全被抄没，1928年孤苦病逝于常州。对推动着京剧不断前行的人们而言，现实的旧垒坚硬如旧，纵然手握锋利如宇宙风的这柄宝剑，除了方寸舞台，他们其实什么也劈不开，斩不断。艺人们争取社会地位的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0: 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 地球、宇宙。

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很多失眠的患者畏惧用药，往往求助于红酒加牛奶，却不知道这样未必真的有助于睡眠。除了酒精会干扰人的睡眠外，虽然很多人推荐睡前喝杯热牛奶可以助眠，但其实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实验依据支持。如果是有胃食管反流的患者，睡前喝牛奶还可能会加重症状，反而引起烧心、咳嗽，影响睡眠。不过热牛奶毕竟还是有营养的物质，所以有些人喜欢睡前提前半小时以上去喝点热牛奶，这也无伤大雅哦。
1: 南非海域为什么被称为海洋之洞？1991年8月4号，一艘名叫海洋号的希腊游轮正由南非东伦敦港驶往东部的德班岛，游轮上载有406名乘客和180名船员。当游轮途经印度洋咖啡湾附近海面时，遇上了狂风巨浪，海面风速高达每秒40米，巨浪高逾8米，游轮迅速侧倾，很多乘客被吓得跳海逃生。不一会儿，海洋号就沉没了。希腊游轮出事的海域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素有海洋之洞之称。过去几十年中，至少有80艘船只在这个海域沉没，此外还有数十艘轮船严重损毁。海洋之洞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有多年航海经验的哈里斯船长是经历过海洋之洞的海员。据哈里斯说，那天下午行驶中的船突然掉进了一个洞里，当时他正在船舱内，那种感觉就好像乘电梯迅速坠落一样。在掉进洞里以后，一个个巨浪接踵而来，猛然拍在船上，把所有的求生艇都冲走了。南非海域的海洋之洞是怎么形成的？原来这是狂风与海流相遇的杰作。南非海域正好处在盛行西风带上，西风带的特点是西风的风力很强，11级大风可谓家常便饭。而这里的阿加勒斯海流的巨大威力令人难以置信，海流以每秒4米的高速流过，把一切被它碰上的东西卷走。当强大的阿加勒斯海流通过大陆架边沿的时候，猛烈的西风与海流迎面相遇，就像两个巨人的碰撞，从而产生了这种名为海洋之洞的奇特现象。据海洋学家统计，这一海区10多米高的海浪屡见不鲜，6到7米高的海浪每年有110天，许多人闻洞变色，逆流北驶的船只大多紧贴南非岸边航行，以避免遇上海洋之洞。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祝融号火星车。2020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入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由环绕器和着陆巡视器组成，着陆巡视器包括火星车及进入舱。火星车是在

火星登陆，并用于火星探测的可移动探测器，是人类发射到火星表面并进行巡视探测的一种特殊车辆。我国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融，寓意点燃我国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人类对浩瀚星空、宇宙未知的接受自我超越。火星距离地球最远距离有4亿公里，祝融号火星车在未知的火星表面服役工况复杂，火星车对材料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轻量化指标极高，耐磨，满足长距离地面行驶要求，高强且各项同性，满足载重需求，高速性，避免因剧烈碰撞、刺穿等突发状况导致失效。祝融号火星车的高度有1.85米，重量达到240公斤左右。祝融号火星车看上去像一只美丽的蓝色闪蝶，四只翅膀是用于能源供给的太阳能电池板，它通过吸收阳光产生电能，来维持火星车设备的正常运转。祝融号火星车配备了先进的主动悬架，具有蠕动、抬轮、车体升降等多种运动模式。祝融号火星车由结构与机构、移动、天线、热控、供配电等10个分系统组成，具有4大主要功能。一是能够承受整个任务过程中的力学、热、辐射等空间环境；二是落火后，火星车与进入舱配合完成释放、分离任务；三是在火昼时完成火面感知、探测、移动等工作，在火夜时进入待机状态；四是能够适应火面环境，可以应对火星表面的沙尘暴天气。火星车可根据沙尘天气的轻重程度，自主转入到最小工作模式、休眠模式或唤醒模式。火星车还配置了导航地形相机、多光谱相机等6种科学载荷，可以进行科学探测。按任务要求，拥有90个火星日的设计寿命。2021年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安全驶离着陆平台，成功打卡火星表面，通过环绕器传回火星车遥测数据，为人类了解火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是谁吃掉了墨西哥湾的石油？2010年4月20号，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发生爆炸并沉没，87天之内泄露了近500万桶石油，约70万吨。清理海洋的行动显得手忙脚乱，常规的拦油栅、吸油泵等措施，相对于每天几万桶的原油泄露量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而广泛使用的化学分散剂也是治标不治本，同时会对鱼虾等海洋生物造成进一步的危害。然而，当专家在5到6月间对墨西哥湾35千米长、1000米宽的一大块泄露石油进行检测时，在距泄露地点大约9.6千米处发现一种奇怪的细菌。这种细菌吞噬石油的能力非常强大，以至于每次科学家回到实验室测试水样的时候，细菌就已经吃光了所有的石油。后来，当研究人员返回曾经出现泄露石油的地方时，他们发现这些细菌仍在，但石油不见了。是谁吃掉了这些石油？原来，这是一种噬油菌在协同工作。其中有一种杆状细菌，它们能够分解构成石油的链烷，同时也能传播一种生物分散剂，帮助其他细菌保食石油中的其他成分。漏油中最危险的成分之一就是多环芳香烃，这是一种挥发性的剧毒分子。值得庆幸的是，墨西哥湾至少有23种细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十五集。
6: 清河镇出了一件怪事，东南角王家府上娶李家媳妇，结婚当夜，新郎官掀开盖头，红烛旁盖头里竟不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而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新郎官吓得当即跑出婚房，连夜与父母商量退婚事。第二日天未亮，便将婚房里那位退回了李家。此后几日，李家大门紧闭，院子里头都是唉声叹气的声音。再后来，李家开门遣散了很多家丁，日子过得如同是被秋风打过一般，变得安静又凄凉。大雨滂沱，雷声大作，望星山上一对姑娘正在下棋，眼看雨越下越大，其中一个站起身，关上了窗。
7: 今天怕是有人要来访。
6: 他笑着对另一个姑娘说。话音刚落，一个小丫头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7: 东姑姑，外面来了一个垂死的女人求救命。阿月，走吧，瞧她去。
6: 刚刚说话的姑娘对着眼睛还盯在棋谱上的姑娘说。阿月站起了身，打开屋子里的柜子，拿出了两把油纸伞。
8: 再着急也得打上油纸伞不是？
6: 大雨顺着伞骨哗哗流下，如同小溪一般遮挡着人的视线。东岳几人走得甚慢，好不容易来到山门前，发现一个女人正软塌塌地趴在石阶上，衣裙上沾着血迹，大雨冲过，雨水混着血色浑浊地流向衣橱。空气当中虽说有着雨水冲刷的泥土味、青草味，但却仍然遮不住女人身下发出的腥臭味。女人的头发很长，遮住了脸。
7: 把她的脸露出来，
6: 东姑娘吩咐道。一个小丫头蹲下身子，一手捂着鼻子，一手在地上捡了一根树枝，挑开了女人的头发，脸是露出来了。过了好久，除了雨声没有别的声音。
7: 救吗？
6: 东姑娘问道。
8: 不救。
6: 阿月说的斩钉截铁。听她这样说，东姑娘也没有犹豫，指挥后面的小丫头，
7: 那你们就把他抬到山脚里的洞里去吧。
6: 说完，他和阿月便肩并肩回去了。到了屋里之后，他找了条帕子帮阿月擦拭头上的雨水。
7: 你的头发变不回去了吗？
6: 他手里摸索着一把雪白的长发，口气中带着惋惜。
7: 当年在西边见你，你满头乌发，亮泽动人，谁想竟一夜白头，再也回不去了。
6: 阿月笑了。
8: 还为别人可惜，你一张花容月貌，却也顶了一头白发。

0: 不也是赠花弄人吗？
1: 望星山深处住着一对白发仙姑，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下山来转转，顺便收留一些不幸的女子和小孩。如果特意去寻他们是寻不到的，因为他们的住所像是被施了法术，一般人连入口都找不到。
0: 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1: 阿月喃喃地说。东姑娘也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2: 这个人也算是听过莫凡仙音的人，这地方是莫凡建的，冥冥中会有些联系吧。
0: 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
2: 听说是被流放做了军妓，染了病。
1: 东姑娘挑了挑即将倒下的油灯灯芯，
2: 命数七分几招，三分天定，他有今天那是他自己一步步选择至此的。
0: 那我救他。
1: 阿月没有说下去，他手里的棋迟迟不能落定。东姑娘知道他心中顾虑，
2: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这不是圣人说的吗？再说了，佛家也讲究因果轮回，如果真有别的果，即使你不救他，也会有别的因缘机会的。
1: 灯花爆了一声响，窗外雨已经停了，只剩下树上的残雨滴答滴答从叶面上一滴滴滚落下来，砸在地上开出一朵朵水晶似的花。月姑娘今天的棋输得一塌糊涂，东姑娘笑了笑，撤了棋局，叫她早早休息。几日之后，一个小丫头上来报，
3: 那山里的尸体腐烂了，臭不可闻。
2: 没有好心人给她收尸吗？
3: 也奇了怪了，山下不时有人走过，闻到异味的都会跑上去看一眼，但大部分看上一眼就捂着鼻子跑开了，连报官的人都没有。
2: 那就这样吧，等肉身腐完了只剩白骨，就没那么臭了。
3: 那得等上一阵子了。
1: 小丫头皱着鼻子，
3: 那肉太臭了，连野兽都不吃呢。
1: 山上的四季很分明，热闹的夏天过去，凉凉的秋天走开，呼啸的寒风就像刀子一样刮掉了树上的残枝败叶，无情地将它们摧残到千疮百孔。院子里的小丫头们披上了斗篷，野孩子则穿上了厚厚的棉袄。阿月跟东姑娘揣着手站在院子里，看着孩子们开心地打着雪仗。
2: 转眼间阿星都七岁了。
1: 东姑娘指着一个开心到咯咯大笑的男孩说，
0: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都七年了。
1: 阿月的神情有些恍惚，
0: 那时候多亏了你。
1: 东姑娘笑了，
2: 还说这些干什么，我倒是感谢上天给我送来了一个好姐妹，让我的日子不至于那么孤单呢。
3: 说起好姐妹，
1: 旁边的一个小丫头插嘴了，
3: 阿月姑姑跟东姑娘是越长越像了，都快成一母同胞的了。
1: 阿月听了这话转过头望着姑娘，
0: 是啊，真是奇妙的事情，咱们俩怎么会越长越像了呢？有时候我曾妄想，如果遇到故人，他们是否还能认出我。
3: 我倒是听过一个理论。
1: 小丫头又插嘴道，
3: 世人说夫妻相是怎么来的呢？说两个人相处久了，饮食习惯会变得一样，对事情的看法也会统一，久而久之连说话的神情态度也都会一样，所以就会越长越像了。当然这是好夫妻。同理，阿月姑娘跟东姑娘的性子也是越来越像，这长相嘛，自然就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啦。
1: 东姑娘听完，从地上捡起了一团雪，扔到了小丫头身上。
2: 就你话多。
1: 小丫头娇笑着躲到阿月后面，这欢乐的场面感染了树上眠着的鸟，它们甩了甩头上的雪，也跟着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2: 看来今天有贵客到。
1: 东姑娘细细听了一会儿鸟叫，笑了，她颠颠地跑向山下。
2: 我得去迎上一迎。
1: 山下，三个人正踏雪爬山，前面一人身着灰白长袍，背上背着一把古琴。

0: 身姿挺拔，脚步也明显比后面的两位要轻松许多。后面两人身穿黑色狐裘棉袄，气喘吁吁的紧紧跟着。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人实在是走不动了，旁边的年轻后生赶紧扶住他。
1: 莫先生，能否走得慢点？我们家老爷有病在身，实在不能跟上了。
0: 被喊作莫先生的灰白长袍男人望了望山上。
2: 好吧，不过这天色已经暗了，雪也越下越大，再不抓紧啊，我们就很难看到山门了。
3: 好的，我们尽量。
0: 年长的人虚弱地应了一声。
3: 柱子，拜托了。
0: 柱子撅了撅嘴巴。
1: 这莫先生究竟是害人还是救人？当初我说多带些人来他不让，看现在这山路陡峭的厉害，常人都受不了，更何况老爷您有病在身，要是多带点人来，抬着老爷走也能轻松点。
0: 年长的叹了一口气。
3: 仙门难进，岂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哎，这次你能跟着来，也算是上辈子积了德了。
0: 如此一说，柱子脸上笑开了花。
1: 那倒也是，多谢老爷抬啊，希望这次来能有所收获，多带点宝贝回去。
0: 年长的听他这么一说，不禁摇了摇头。
3: 金银财宝都是下等宝贝，现在最值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柱子眼睛瞪得老大。
1: 有了金银财宝还有什么买不到？还有什么人招揽不来啊？
3: 你呀，终归是年纪小，记住了，比金银财宝更宝贵的就是像吴先生这样拥有特殊异能的人才。
0: 柱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路再无话，只有沉重的喘息声。终于在天黑前到达了莫先生口中的山门，抬头望去，一个披着鹅黄色斗篷的女人正揣着手笔直地站在上面，雪落了满满一肩膀，似乎已经等了好久。见了莫先生，他眉宇间露出喜色，脸上抑制不住笑容。
4: 来了。
0: 莫先生一点头微笑，指着后面两位说：
2: 带来位故人，严老爷。
3: 不敢当不敢当。
0: 严老爷从后面喘着粗气挪了过来。
3: 进了先生的仙门，跟着规矩喊我严生就行了。
0: 女子仔细瞅了瞅这位严生，眼神中有着一种似笑非笑的意味。
4: 我说今天山上的鸟雀怎么叽叽喳喳大叫起来，原来是来了位故人，看来山上的日子又要热闹了。
0: 严生仔细瞅了瞅眼前这位说话的女子，只见她浓眉细目，瓜子长脸，嘴角泛着酒窝，眼神似笑非笑，额前飘着几缕细碎的银丝，料她就是莫先生口中那望星山山主东姑娘了。比想象中少了些仙气，倒是多了些许活泼，让人感到有些放松和亲近。
2: 在下以前跟姑娘见过吗？
0: 严生才反应过来他刚刚说的话。东姑娘礼貌地笑了。
4: 也算见过也算没见过，不过这大冷天的，你们打算一直站在这里吗？
0: 还未等他们回答，他便转身迈着大步子朝山更深处走去。后面三个男人赶紧跟过去。到了院门外，东姑娘站定身子，对着严先生说：
4: 今日你们来得匆忙，这院子里我还有个姐姐，她还不知道今天有客来，所以我跟莫先生要先去对她讲一下，好让她有所准备，就烦你们二位先在外面候一下。
0: 莫先生点了点头。
2: 也是，这次确实匆忙了，就麻烦东姑娘先去跟姐妹说一声。
0: 东姑娘这一句有点久，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月亮爬上来，银色的月光和着雪色照得天地间还算亮堂，雪越下越大，已经没过了小腿肚，柱子冻得直搓手，严生的脸色也越发苍白起来。
1: 真没见过这么折腾人的，老爷你真由着他们这么怠慢我们吗？
0: 柱子又忍不住抱怨。严生闭上眼睛

0: 们现在是有求于人。
1: 柱子还想再说两句，只听得一个雪球打来，在他身上砸出一朵大大的花。门口不知何时站了一个圆脸的小丫头，
2: 再说我们姑娘的坏话就不要进来了。
1: 柱子一下子愣住了，还是严声抱了抱拳，
0: 原是我们多嘴了，求姑娘带路。
1: 小丫头哼了一声，扭头就走了。严声二人赶紧跟去，没想到望星山顶上还有这么开阔的地方。院子很大，里面有着不少木马、秋千、木风车等等人工制作的玩意儿，因为落了雪，还有许多玩意儿看不清楚其真面容。院子一圈全是木质的大房子，灯火通明，有的房间还时不时传来小孩嬉戏的声音，同门外寂寥的雪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生暗暗吃惊，没想到东姑娘一个小小女子竟能在荒山上经营出这么一处场景来。小丫头带他们进了一处房子，一个中厅，两个房间，房间里已经准备好了被褥热水，等他们将行李收拾妥当之后，又端来了热食。或许饿得有些久了，长久胃口不好的严生第一次将端上来的饭吃了个精光。吃饱之后，他躺在床上，身心都是舒坦。东边一个房间里，东姑娘有些责问莫先生，
3: 你怎的把他带来了？可曾想过阿月的立场？
1: 莫先生正擦拭着桌上的爱琴，他苦笑了一下，
4: 怎么会没有想呢？我记得你曾经在信中说过，阿月并未真正的快乐过，这说明啊，那件事在他们心中并没有完全了断。这次带严生来也算是给他一个机会看清楚自己的内心。况且啊，这件事情我也是有苦衷的，我走的这几年发现这世间啊，真是
1: 或许因为天生天养悟性极高，早就练得脱了五谷，得了长寿，且悟出了一套以琴为媒介的仙法，可以救人，亦可以做其他。凡人都说他得了道，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身体上脱了俗，心中仍然有着很多惑没有解，无法做到冷眼世间，因此一直在尘世里游历，希望悟得真正的大道。心中有道才是道，他知道自己的心是好的，所以行事从来不囿于世俗的标准，总跟着自己的心意随缘。这次游历天下一片繁荣，只是这繁荣就像是一颗光鲜亮丽的果子，外面红彤彤亮彩彩，内里却生虫的生虫，腐烂的腐烂，分明是烂心一颗。只是那果皮到底着了什么魔法，一直是光鲜如初。他想不通，也一直在寻找答案。他一路走着，发现不管走到哪里，歇脚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这样一群人，他们为同一个人打听名医，那就是严生。有人为重金之赏，有人为报恩，有的人纯粹是为了巴结，有的人只因为仰慕。天下仿佛成了严生的天下。他停止脚步，细细地打听了一下这个严生，将人们口中的信息拼凑起来之后，他发现这个严生应该是个旧人，也是个拥有多幅面孔的人。自7年前那件事情之后，严生消失了3年，此后便以某重臣门客的身份受到了推荐，得到天子重用，短短4年他便名扬天下。严生身在朝堂心在野，私下开了很多产业，发家时也是颇为传奇。他似乎有某种预测能力，总在荒年来临之际大批囤粮，待到灾荒爆发，这边抬高粮价，那边开仓赈灾，结果就是名利双收。他开了别院，收养街头的流浪乞儿，同时又开着数家妓院，以高价诱得人们卖儿卖女成风，众多家庭更是以此为业，趁机走上这发家致富的道路。他也爱

0: 爱广交天下文人雅士，但是嫉妒心又极强，对于自己欣赏的名士，一边好吃好喝请坐门客，一边又阻着他们朝上走的步伐。一旦发现有人越过自己去结交更高的权势，便毫不留情地将其杀掉。他为人主持道义，无论对方门第高低，只要找上门来请他主持公义，总能够处理得干净彻底。据说此次得病，便是因为一次公义的主持。一位重臣之子即将联姻，却被一个妓女缠住了身子。联姻对象地位颇高，其女也是颇为强势，是万万不能容得自己未来女婿与一个妓女有过瓜葛的。重臣之子无奈之下，找到严生来处理此事。严生问：“
1: 按规矩给过钱财了没有？”“
2: 给过了，双倍。”
0: 严生叹了一口气说：“
1: 哎，那就按照规矩办吧。”
0: 当夜，严生便派家中武士将妓女绑进了布袋，扔进了护城河。据说那妓女临死前诅咒：“
3: 凭什么做同样的事，没有同样的果？男人富贵无阻，女人就连命都搭上。诅咒老天开眼，让我那情夫和姓严的断子绝孙，夜夜心口剧痛。”痛得无心为止。
0: 第二年，严生连丧三子。第三年，他续娶多妾，怀了几小产，无一幸免。第四年，他夜夜心口痛，连呼吸身上都会抖上一抖。身外之物拥有再多，内里却一腐到底。严生痛不可言，四下求仙问药，希望能够回到从前。世间人都咒骂那妓女，严生如果没了，遇到荒年谁来开仓放粮？谁来养这些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谁来让无路可走的家庭翻身？谁来主持世道上的规矩啊？于是，很多人开始为严生主动奔走，到处去为其寻访那些名医。琴擦完了，莫先生不再言语，素手调了调琴弦。雪夜的山院里，便传来了阵阵清幽的琴音。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3: 喂，爷爷好。
1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3: 再看。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头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他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他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他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49啊。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毯。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的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的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待到日末。坐起来，心身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他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他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他四处张望的情景。他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

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更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他没有找到我，他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他，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和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吧。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他去世之后，他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啊。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响声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做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颗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现在让我想想，15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15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科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或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着园子一周，然后离去。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15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候，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迈步迈步嘞，迈步迈步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

0: 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唱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实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我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了。”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吃素，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聊一下京剧的曲牌。京剧的曲牌啊，是京剧中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京剧的唱腔、锣鼓经有机的配合，构成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京剧音乐。那么京剧曲牌呢，它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是胡琴曲牌，第二呢是唢呐曲牌，第三呢是笛子曲牌，第四是杆牌子。这些曲牌的内容啊十分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唢呐曲牌呢十分广泛，数目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啊，唢呐曲牌也不下有百十种。那么唢呐曲牌中呢，有的带唱词的叫做大字曲牌，就这个曲牌子呢有唱词。那么为了加强曲牌的表现力，配合锣鼓经的叫混牌子，不加锣鼓经的叫清牌子。那么各京剧曲牌有着不同的节奏形式，表达着不同的情感。例如呢，有的曲牌用于表现欢乐的情绪，也有的曲牌呢适用于表现伤感悲伤的情绪，还有的呢用于烘托发兵对阵战争场面等这个形式。根据曲牌的基本特性，分为军乐、神乐、宴乐、舞乐、喜乐、哀乐等几大类。但是呢，各种曲牌的应用又是十分灵活的，它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把曲牌的节奏以及演奏方式等等吧进行处理，使它在不同的剧目中配合不同的人物来完成剧中所规定的情节。京剧的这个唢呐曲牌呀，大部分来源于昆曲，当然了，也有吸收了地方戏和民间音乐。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呢，随着京剧的发展和变革呀，这些从其他剧种和民间音乐吸收和借鉴来的音乐呢，都逐渐的被京剧所融化，形成了与自己剧种风格相统一的这个音乐乐曲。其突出的表现方法就是将曲牌配上了与之协调一致的京剧锣鼓经，使人们听起来呢协调一致，即加强了曲牌的表现力。这些啊都是前辈艺术家对京剧音乐做出的巨大的贡献。由于京剧的唱腔啊是属于西皮二黄的声腔系统，所以啊京剧在运用曲牌的时候呢，不按曲牌的戏曲使用曲牌时所用的宫调和这个套数等规则，是一般来讲啊，只要符合剧情、符合剧中的环境和人物的动作的情感，符合剧中特有的程式，尤其是符合京剧特有的程式规律吧，就可以拿来使用。好，为了让大家这个感受一下京剧唢呐牌子它的这个演奏方式，下面呢我选择两段唢呐牌子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水龙吟。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京剧的唢呐牌子，一个是水龙吟，一个是呢点绛唇。下面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京剧的干牌子。干牌子啊，许多听众朋友们对它都不很熟悉了。那么这种牌子它的演奏乐件啊全部都是打击乐，这种牌子没有旋律，没有音符，只是有节奏。那么这类牌子啊多用于行路、武打、操练、上下场等等吧，也就是一般的观众在欣赏京剧的时候呢，就是那些锣鼓点儿，他们对这个点子不熟。其实点子是有套路的，除了套路以外呢，它还有曲牌，它还有牌子。我想啊，这类干牌子呢，大概也只有京剧和昆曲等几个少数剧种才会有的，也是京剧这个剧种的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两段京剧干牌子。首先，请大家欣赏《金钱花》。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京剧的干牌子。那么京剧的京胡曲牌呢，是京剧剧种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种这个演奏这个曲牌的形式吧。那么这类牌子它的演奏乐卷呢，是京剧中的弦乐和弹拨乐的总和，演奏的曲牌呢非常广泛，大凡传统剧目吧都有这些京胡曲牌子伴奏。你比如我们常见的贵妃醉酒，杨玉环在出场的时候唱的那四平调，在反映了杨玉环吃醉酒以后的那个醉态，表现醉态的当然是呢用了京剧曲牌。那么还有像这个石玉琢中孙玉娇在门外做针线活时候呢也使用的是京胡曲牌，还有比如皇上登殿呀用朝天子啊，什么哭祭亡灵啊用哭皇天啊，什么花烛之喜啊用洞房赞啊等等吧。就京胡曲牌在剧中的应用呢应该说是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吧。一个是呢它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呢为人物的形体动作进行伴奏，三是要提示人物的身份，四是要叙述事件的过程。这就是京胡曲牌在京剧当中它的作用。总之京剧的曲牌这个作用是非常广泛的，是京剧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形式。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由迟延春演奏的京胡曲牌。首先请大家欣赏《碧布玉》。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京胡曲牌。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革命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斗争中，担任总突击队的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桥和夏月山。这些曾经用一出出时装新戏点燃台下观众内心革命火焰的伶人戏子，终将命运的耻辱与愤恨化作无可阻挡的革命激情与熊熊烈焰。下面请听京剧第四集《宇宙风呐喊》的下半部分。
4: 从听戏到看戏，这一字之差带来的改变，又岂止是一个日益花哨的舞台？当时装新戏的热潮随革命的结束而快速隐退，以动作丰富、作打见长的武生、架子花脸、刀马旦，也迅速取代一板一眼、擅长唱念的老生青衣，而成为沪上戏迷的新宠。在登临这座城市不到半个世纪后，京剧终于在这块变了模样的崭新舞台生长，浮现出别样的生命印记。海派京剧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5: 海派，这个海顾名思义，大家想到上海，上海的派别，当然它是南方这个一个商业中心，是吧？海还有一个概念呢，少约束，是吧？比较的解放。
4: 时代转换的背后，也许从来就紧随着命运的升降沉浮，只是对立于舞台之上的艺人而言，这样的命运交错尤其快捷。十里洋场的华丽舞台迎来了又一位来自京城的京剧艺人，这个人就是年仅19岁的梅兰芳。
6: 旦辞，呆子，旦辞。梅兰芳缓缓出场，看不见人家什么玩意，没有黑的，走到台口附近，突然之间所有电灯泡全都亮了。
7: 他动作不多，声音也不是那么很震耳，不是，他从一出来就觉得太美了。

那家伙演这太漂亮了，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连他的嗓音带他的这绕梁三日，回老记着他怎么那么漂亮这个人。

演绎人生。也正是在此次上海的演出以后，梅兰芳这个名字开始风行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中国人爱上京剧、走进戏院的理由。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梅兰芳这个名字在京剧舞台上整整红了半个世纪。

0: 从某种意义上说，仅属梅兰芳个人的一炮而红，为业已走过百年的京剧开启了一条新的变革之路。京城的戏迷也终于走进看戏的时代。梅兰芳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1913年，我从上海回来以后，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觉得我们唱的老戏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实，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成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这样的想法也许并不仅仅属于当年梅兰芳这样的年轻京剧艺人。当向来位列下九流的传统戏曲艺人们突然被一种来自大众而不是宫廷的追捧与礼赞包围，他们内心深处的感觉显然要比舞台之外的人们更为强烈而真实。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对于艺人的特殊馈赠，当然更是一名艺人面对这份特殊馈赠时必然的回报。
1: 戏曲做一个传统的这么一种艺术样式，要不要进入新的时代？跟新的时代怎么结合？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你要面对这个问题。
0: 京师梨园的戏曲改良与上海一样，也是以时装新戏的排演为开始，但却多了一份捧角之士的陪伴与参与。这样的改良没有共赴革命的慷慨激昂，却多了一份基于演出市场的平实和持久。从涅海波澜到幻海潮，从一缕麻到邓霞姑，回到北京后，在冯耿光等最初几位梅党的帮助下，梅兰芳很快投入到时装新戏的排演中，并迅速引领京师舞台的新戏演出蔚然成风。而一位真正足以改写梅兰芳演艺人生的文人，也注定将由此走向前台，走进他的生活。这个人的名字叫齐如山。齐如山生于1876年，是中国受过系统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年轻时曾游学欧洲考察戏剧，与梅兰芳相识时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大概在1915年秋天，40岁的齐如山与22岁的梅兰芳终于在一次次书信往来后第一次面对面走到了一起。此次见面的结果就是这出至今依然还在京剧舞台上传唱的经典《嫦娥奔月》。在此后的近20年里，齐梅二人几乎朝夕与共，他们用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轰动，书写了中国京剧史上一个又一个华彩瞬间。而京剧也正是在他们亲密合作的这20年，不断变得雍容华贵、高贵典雅，并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

0: 1915年秋，因为拒绝袁世凯生日堂会的演出，68岁的灵界大王谭鑫培遭遇了生平第一次禁戏的处罚。事实上，对一位即将在人生和戏园这两块舞台上做最后谢幕的老人而言，禁不禁演已经是一件不那么紧要的事情。戏迷趣味的转换，身体的日渐衰朽，无不时时提醒着灵界大王，这块日益敞亮的舞台其实已不再是属于他的天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所做的一件轰动梨园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长孙谭富英送进了京城著名的科班傅连城。1917年5月10日，领袖群伦近30年的灵界大王谭鑫培彻底解脱了。死后的谭鑫培安葬在今天的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丽园庄村。整整90年后，在他的故乡湖北武汉市江夏区矗立起一座谭鑫培公园，并且以谭鑫培这个名字命名了一条宽敞的马路。这也许是中国唯一的一条以京剧艺人命名的大道。
1: 谭鑫培以后的所有老生流派无一不受他的影响，有的直接派生，有的呢根据他的创作经验啊，来改变，来形成自己的风格。那么这就是谭鑫培在我们整个京剧老生行当里边的这种奠基，艺术上的奠基性的作用，集大成的作用。

0: 谭鑫培去世十年后，京城的《顺天时报》刊登了一则评选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启示。在京剧舞台如火如荼的那个年代，人们对这样的排名其实早已见惯不惊。不出任何人所料，当时的京师第一名伶梅兰芳再夺头魁，而排在他后面的四个名字竟已全部属于旦角。四大名旦的说法由此成为长盛不衰的坊间话题。梅兰芳在齐如山等人的帮助下，相继推出《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在这位旦角第一人载歌载舞、曼妙多姿的舞台形象引领下，京师京剧舞台的新戏创编和演出风潮空前炽热。1918年5月，一场关于旧剧的论战随这本名为《新青年》的期刊日益风行居然开启。古老的京剧在刚刚跨入一个属于旦角的时代之际，不由自主地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审判。
1: 因为当时的年轻人以及这些新的这些文人，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西方的那些话剧啊、戏剧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他们希望用这些东西改革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戏剧，像京剧，但是他不成功，不成功他也会迁怒于中国的这个京剧。
2: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中国是在革命的年代，革命嘛，就是要抛弃那个专制的体制，抛弃封建王朝，抛弃打倒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所以戏曲呢又是这个集中体现了孔家店的思想的忠孝节义啊，是吧？所以他很自然也抛弃戏曲。
0: 在当时

0: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是这样评论京剧的。胡适说，脸谱、嗓子、台步、舞霸子、唱功、锣鼓等等，都是戏剧的移形物，就像男子的乳房。傅斯年说，形式太闲固定，意态动作粗鄙。周作人提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即旧戏应废。
1: 周作人当年一说，一听起京剧就想要抽大烟的，你看他这个是这个本能的这种反应，就听到京剧这个声音，他想起抽大烟的、鸦片的，啊，哼哼哈哈，他觉得这对这个群落，他就觉得看不上啊，看不上。可是晚年的时候，周作人思想发生变化了，他写了好多文章，他就说，哦，这个京剧是一门艺术，它是一个民俗的美呀。所以这个他又反悔自己早期的一些思想，就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的人，到了晚年很多人发生变化。
0: 连篇累牍的批判为京剧勾勒出一副妖魔化的容颜，却丝毫无以动摇这块舞台真实的风光与热烈。所有的新旧之变、存废之见，今天看来其实告白更多的仅是人们基于现实的不满，对所有新生与未来的热切寄望，寄托在所有关于历史与传统之旧的彻底否定之中。而京剧所有的不幸与原罪，仅仅因为它脱胎于一个人们刚刚挥别的专制王朝。
2: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2000年以后呢，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被民国推翻以后呢，人一开始是处在惶恐的。
3: 以北京历史作为一个例子，它是非常错综复杂啊，或者说社会的矛盾是很激烈的啊，或者说社会的变革是非常剧烈的。
0: 时代的裹挟，思想激流的澎湃泛滥，将曾经标举戏剧改良大旗的京剧，不容分说地搁置在相同的这面大旗下重新考量。如此满含戏谑与反讽的历史过往，其实从来就无损京剧本身走过百年的尊严。在那个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时，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甚至语言文字，都在向着一个现代化的方向做着努力改变的时候，传统的京剧没有变，舞台上依然是唱念做打的城市化演绎。

0: 尽管有很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文化，但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传统文化的这个根还没有断。
1: 习俗啊，基本上还是延续的，啊，习俗没有完全给抛弃掉，所以观念上面的变化会影响习俗，但习俗上面的这个东西也会影响他的观念。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古老的京剧依然款款行走在一条前行之路上，仪态万方，雍容华贵。

0: 在戏剧改良的发祥地上海，街头里弄的电台广播时时回荡的也是剧界大王梅兰芳的一出全本戏《宇宙风》。沉醉于甜美丰润的梅氏生香，人们或许已经不复想起当初在上海挽起戏曲改良大旗的人们。当所有的风云散尽，生活平静如初，艺人们发现除了这个舞台他们高高在上，生活里政治地位依然如故。
1: 这些艺人参加革命以后，在一两年之内蛮风光的，报上也登了，也甚至有的受益，你比如说像一个像汪小农什么等等，还有给他奖状啊，授予一定什么东西啊。但是时间过了长以后呢，他又回到他的本来，你盖上什么位置还是什么位置。
0: 当年的新剧第一人汪小农，痛感中国社会大梦沉沉终不悟，千呼万唤总徒然，只得寄情于烟头。1918年变成了死于鸦片的黑级冤魂。梨园少将潘月桥在辛亥革命后被上海军政府封为调查部长，但很快便在官场排挤中黯然辞职。随后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通缉，家财全被抄没，1928年孤苦病逝于常州。对推动着京剧不断前行的人们而言，现实的旧垒坚硬如旧，纵然手握锋利如宇宙风的这柄宝剑，除了方寸舞台，他们其实什么也劈不开，斩不断。艺人们争取社会地位的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博士千万家。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孔丘周游列国。正当吴楚吴越争斗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的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就分别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的问题呢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且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做孔丘，他早年就已经料到了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预先调兵遣将，把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等到杨虎赶来捉季孙思的时候呢，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把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的大夫，那么邹邑就在现在的山东邹城的东南部。但是在孔丘年幼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颜征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就在诸侯国当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呢还应该正名，也就是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该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的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在教育上，他提倡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人的出身的门第高低，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他自己收教的学生各种出身的都有，实践了他有教无类的观点。在学习的方法上呢，他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都成为以后人们在治学方面的宝贵的经验和格言。当时的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郑明的观点吧，就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就只好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的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呢，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鲁定公一起去甲骨和齐景公会盟。那么甲骨现在在山东的莱芜。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合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以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也就是主管司法的长官，表彰他在甲骨会盟当中为鲁定公立下的功劳。孔丘趁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以便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三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之下正在起变化。

0: 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以后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把他围困了三天三夜。孔丘受了三天的惊吓，饿了三天的肚子，到了第四天上呢，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是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楚国以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的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的文化典籍，比如《周易》《尚书》《诗经》《礼》《乐》，都是他进行过系统整理的。他的言行后来呢，由他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了《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三千人，最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撰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鲁哀公14年，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把它通称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呢，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敬王44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4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了。孔丘的学说后来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0: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1: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0: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1: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2: 孙大头，孙大头，
3: 老公，你喊啥呢？
2: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3: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2: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3: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2: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3: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2: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3: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2: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1: 看，看啥呢？看猴呢？
2: 爸，
1: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2: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1: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3: 爸，哎，您别生气了。
1: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3: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1: 行，好吧。
2: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1: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3: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3: 什么呀？
1: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的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3: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

0: 在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3: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爸，爸，爸！
0: 我鞋呢？哎呦
2: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1: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2: 啊，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你管了你别管。
1: 哎呦，
2: 怎么了？
1: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1: 哎呀，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2: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1: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5: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5: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5: 儿子，
2: 哎，
5: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2: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5: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5: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5: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5: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5: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
5: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5: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5: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5: 你给我呗。
2: 不给。
5: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5: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5: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
2: 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不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9: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8: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9: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8: 稳一点。你好，
10: 你好，家里有访客。
8: 就说家没人，
10: 他们都听着呢。
8: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9: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8: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9: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8: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哎哎，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11: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2: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1: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2: 这是底线。走。
13: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2: 还行还行。
13: 坐。
12: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11: 血肠。
9: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2: 老沈呢？
13: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呀？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喂，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要。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3: 哦。
1: 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嘿
0: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这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5: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5: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5: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5: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5: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5: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5: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5: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5: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5: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1: 是。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5: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5: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5: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5: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5: 一人一万五。来，都老同学，
1: 快
5: 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5: 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5: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5: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5: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5: 什么玩意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 这是
5: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7: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5: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7: 别碰，
5: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你的傻。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7: 大哥，
1: 哎，
7: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7: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5: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1: 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1: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5: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8: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8: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元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

0: 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管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天啊，李太太唾沫横飞的对众人呢是数落着自己的先生的不是，正巧呢她可爱的小儿子小明放学回来了。李太太心想啊，小明最向着自己了，因此呢就问小明说，
3: 哎呀小明，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你会站在哪一边啊？
4: 如果爸爸妈妈吵架我会
3: 快说站在哪边，
4: 我会站在旁边。

0: 有一天，两口子正在逛街呢，走着走着，这当太太的就走不动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商店橱窗里边的裘皮大衣。丈夫一看这阵势，赶紧对太太说道：“
1: 你误会我意思了，太太，完全误会了。”“
2: 误会你意思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刚才出门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出门以后咱们可以找点东西暖和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点咖啡什么的。”
3: 课堂上，语文课课堂上，老师要求大家伙用自投罗网这个成语来造句啊，谁也不会，谁也没吱声，全班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兵举起了那个小手，老师说：“大兵，好同学，起来造句。”大兵说：“啊，我现在就是自投罗网。”不会搁这硬撑。

有一位小姐走在马路上，但是突然之间皮包的钥匙掉了，走在她后面的一个男人捡了起来，连忙跑上前去叫道：小姐，小姐，你的钥匙掉了，钥匙掉了。这小姐一会儿生气的转过头骂道：

0: 话说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1: 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2: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2: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3: 两个酒鬼在开车回家的途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4: 注意，你还开车呢，你看前面有个弯道，一定要注意。哎，你看弯道马上就到了。
5: 不是，你在开车吗？

0: 大兵领到第一笔薪水以后，请妈妈上饭店吃饭去了。说到这个酒店入座以后啊，大兵问妈想吃啥，妈说这么来个菠菜炒鸡蛋就完事儿了，是吧？大兵摇头说：“妈，你得这样，你搁家经常吃的菜，那饭店就不要点了，咱换个新鲜点的行不？还总吃啥菠菜炒鸡蛋呢，是吧？”完了，老妈就捧着菜单认真的看，点了一个从未听过的菜名，叫金枝玉叶。结果这盘菜端上来以后一看，竟然是菠菜炒鸡蛋，真是金枝玉叶。
1: 你知道吗？我爸爸说人是从猴子转变过来的耶。
2: 乱说，我才不信呢。
1: 是真的，是真的，我爸爸从来不会骗我的。
2: 哦，那好，那你回去问问你爸爸，他以前是住哪家动物园的？

0: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1: 我要老婆。
0: 神灯里头那妖精

0: 医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吃红萝卜是不是可以预防近视眼啊？是真的吗？
1: 哎呀，你是肯定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0: 嗯
1: 嗯，你不要怀疑这条新闻。嗯，因为你可以想一想啊，你看没有看到过这个？

0: 有一天，一男的到了保险公司，帮他太太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巨额保险。签完合同之后，这男的向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打听道：
1: 如果我太太今天晚上就死了，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业务员回答道：
2: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您至少会得到20年的有期徒刑。

0: 下面是一位女孩从小到大跟她妈妈的对话。在小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以后不要嫁人，永远陪在你身边。
0: 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还要跟你住。
0: 但是又到了高中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会常来看你。
0: 到了大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会抽空来看你。
0: 嫁人的时候，
1: 妈，你有空回来看我。
0: 这嫁人之后，
1: 妈，你没事就少来找我。

人呢、啊、都说金钱是恶缘，是吧？都想捞，都说美女是祸水，都想沾，都说高处不胜寒，都想爬，都说烟酒伤身体，都不舍，都说天堂最美好，那都不去，怎么？那必须必不能去，去回不来了。

0: 有一天啊，这张先生和自己的太太又冷战了，但是谁也不肯先和对方说一句话，于是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这个冷战的状态。啊，但是转天之后，这个张先生因为一大早要去开会，于是张先生就拿了一张纸，写了一张字条给自己的太太，上面写着：“明天早上7点叫我起床。”但是转天早上，张先生起床一看，哎呀，已经8点了，他是又急又气呀。但是他发现一张纸条在他的旁边，上面写着：“
1: 死鬼，都7点半了，还不起床？”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3: 这有一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劫了，被抢劫啊！下来拦路者说：下车大哥你别杀我，你让我干啥都行。你要干啥都行，你做100个俯卧撑啊，100个，赶紧做100个俯卧撑。我没办法，我做呼哧呼哧，我没见过你们这种劫道，怎么还这就不抢钱不打我，让我做俯卧撑你这玩意儿。做完以后强盗又说，再做500个。我说大哥做多少？500，再做500个，你赶紧做快点。我没办法，我又哭哧，我又做完500个。做完以后我精疲力尽，我头脑混账，我都不行，我这死的心都有了。

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个老师是带着我们去野外做这个自然的实践课，看到是春风拂面，杨柳抽枝啊，老师想到了一个问题，于是问道：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如何识别风向啊？

0: 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捡一片东西，然后往空中一抛，那看它往哪边飘，不就知道了吗？
1: 随着这个女同学的回答，她就从地上捡起了一片树叶，向空中抛去了。这时候，老师就表扬她说：“很好，很好。那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啊？看看现在刮的是什么风。”这时候我就自告奋勇走出来了，老师，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我比他聪明。这时候我就从地下捡起来半块砖头，向空中呜的抛过去。报告老师，现在刮的是上下风。
2: 话说有一回啊，一家旅馆啊招服务员，前来应聘的人是相当的多。老板想考考这些人，于是他就出了一道难题给每一位应聘者。
3: 假如有一天你走进客人的房间，你发现一位女顾客正在沐浴，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听到老板的话，第一个回答道：
4: 我会说对不起小姐。
2: 第二个回答道：
5: 我会说小姐，我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2: 听到这两个人的回答，老板非常不满意的摇头。此时一个小伙子冲上前来，大声对老板说道：
6: 我就会立刻向那位小姐喊道，对不起先生，打扰了。
2: 结果这第三个人被录用了。
1: 汤姆得了失眠症，一直到早晨才能睡着。不幸的是啊，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所以是每一天上班都迟到。有一天啊，他又迟到了。这个老板是非常的生气啊，警告汤姆说，你要是再迟到，我得解雇你。于是这个汤姆不得不去找医生去治他的失眠症了。这医生啊给他开了一些药，让他睡前服用。那天晚上啊，汤姆是睡得非常好，清晨很准时的就醒来了。到了公司，汤姆对老板说，老板，老板，我告诉你啊，那药哎，别说还真管用，怎么样，今天我没来晚吧？这时候老板说，那就好，药管用就好，今天是没来晚，那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0: 这睡了一天呢。

豫剧和京剧、黄梅戏、评剧、越剧并称中国五大剧种，其流行区域不仅超出河南本省，还曾跟随河南卫视、河南豫剧院、台湾豫剧团等演出团体去过世界许多国家，被称赞是东方咏叹调、中国歌剧。豫剧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纯美，生动活泼，善于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广受各界人士欢迎。豫剧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怎样的艺术魅力呢？

的乞丐。豫剧起源于明朝中后期，最早出现在河南开封，在当地盛行的民歌小调的基础上，汲取了昆腔、吹腔、皮黄以及秦腔等梆子腔的艺术因素，融汇整合，不断发展而成。因为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打拍，所以早期得名河南梆子。到清朝，梆子戏已流行至河南全省。辛亥革命后，河南梆子更多的进入城市演出，有名的茶社争相邀聘河南梆子班社参加演出，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由河南省教育厅在开封成立河南游艺训练班，审编剧目，对数百名演员进行高台教化、服务社会等专业培训，被名家称为河南梆剧改革的第一声。1930年，豫剧五大流派逐鹿开封，形成唱腔大融合，开启了豫剧大繁荣时代。这种融合后的豫剧声腔随即又辐射影响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南区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为发展戏剧事业，派人在郑州招收一批河南梆子演员到武汉，组成群众河南梆子剧团，并在武汉演出。演出结束后，中南区军政会副主席邓子恢说，河南梆子是个小名，豫是河南省的简称，我看可以取个大名叫豫剧比较恰当。此后豫剧一词正式取代了河南梆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组建起豫剧职业演出团体，使豫剧成为中国境内流布较广的戏曲剧种之一。导演杨澜春、作曲王基孝开辟了一条豫剧现代化道路，创作出反映现代农村生活的新编豫剧《朝阳沟》，塑造了一批崭新的人物形象，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唱段。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朝阳沟》选段。

豫剧的传统剧目大约有1000多个，其中很大一部分取材于历史小说和演义，如封神戏、三国戏、瓦岗戏，而以宋朝为背景的包公、杨家将、岳家军等题材的剧目影响更为深远。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了不少新编历史剧，如红娘、花木兰、宇宙风、穆桂英挂帅等，还有很多优秀的创作改编的现代戏，如朝阳沟、李双双、人欢马叫、小二黑结婚等。和别的剧种类似，豫剧的角色行当也分为生旦和花脸等，而和其他剧种的不同之处是旦角在豫剧中占据主导地位，被广大戏迷经常谈论的陈素贞、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阎丽嫔、桑振军等六大名旦各具特色，各领风骚，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旦角流派。

您现在听到的是常香玉演唱的《断桥》选段，她的唱腔字正腔圆，运气酣畅，韵味醇厚，表演刚健清新，细腻大方，性格鲜明。1951年，常香玉率剧团在全国巡回演出，用演出170多场的全部收入，加上卖掉自己轿车的钱，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购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他的报国壮举曾经激励了全国人民。

0: 官方有一段师生情谊。1953年，马君凤带领剧团赴上海演出《穆桂英挂帅》，没想到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梅兰芳大师也来到剧场观看了演出。
1: 梅先生都把他说，他说这个他也是演穆桂英，他演的是年轻的穆桂英，不知道恁这豫剧还有这么个老宝贝，还有个老穆桂英。他说他老人家就说看了戏了。说我嗓子好啊，什么这个演的不错，那个约我到他家去。梅先生准备的可那个，就是把他这个怎样演这个年轻的时候演这些小穆桂英给我说了一遍，就是把看了我的戏呢，主要是说服装啊、化妆啊各个方面的，他老人家啊对下一代那个关心，所以我这个进步啊和提高啊，都是梅先生他老人家。
0: 在梅兰芳的指导下，豫剧《穆桂英挂帅》在化妆、服装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改进，唱响全国。梅兰芳大师也根据这出戏改编创作了京剧《穆桂英挂帅》。梅兰芳大师生前演出的最后一出戏就是《穆桂英挂帅》。

您现在听到的是马坚放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马坚放嗓音明亮纯净，清脆圆润，音质坚实柔韧，他塑造的老年穆桂英的形象被誉为帅旦。豫剧也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1990年7月，台北豫剧改进会一行40人到河南平顶山市演出，开启了两岸豫剧交流的序幕。1998年4月，由国家一级演员胡美玲带领的郑州市豫剧团40人首次以整团规模赴台湾演出。2011年，中国文化部河南省文化厅曾共同主办中国豫剧艺术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江苏、台湾等多个省区的豫剧团参与展演。洛阳母的马金凤、台湾豫剧皇太后张秀云两位大师荣获第二届中国豫剧节豫剧终身成就奖。豫剧艺术古今兼容，刚柔相济，豁达宽厚，有中和之美。豫剧雅俗共赏的审美效应，老少咸宜的表演风格，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剧种之一。2006年，豫剧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戏曲学院首次从全国招收24名学生，组成2009豫剧本科班，豫剧首次成为国家级高校的一门专业。2018年，中国教育部认定河南大学豫剧传承基地为第一批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更加有利于豫剧的长久发展。

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上海人对蟹是情有独钟，因为啥？每到农历九月份辰光，上海人就要吃刺蟹，到了十月份就要吃云蟹。

一般性呢，就是在蟹季呢，早上要挑蟹、选蟹，挑选过以后再要送到厨房。做厨师呢是很辛苦，人家在最开心的时候，是你最忙的时候。我是62年出生的嘛，我从1981年就进入了黄宝行。蟹菜呢有很多的种法，比如说醉蟹、菊花醉蟹型，就是清炒蟹粉、豆腐或是素菜都能搭配，包括到最后点心都包含着蟹的元素，比如说蟹粉小笼。黄宝行的蟹呢，它本身就突出了一个呢，叫一菜一格，新奇特。就比如说把整个蟹怎么去拆开，就是组合，也是我们黄宝行的特色。比如说蟹膏银皮蟹，选用雄蟹的膏和东北的大拉皮。

0: 炒好以后呢，还要放上雪菜末，因为蟹膏本身没味道，通过咸菜的味道来提鲜。
1: 传统的要保存，创新的也要有突破，把这个工序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或者再通过在基础上再不断的改进、改良。为什么绑打小鲜呢？因为绑好以后去煮呢，它不会脱落的。这个呢是一种草，香草。香草呢本身在煮蟹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谓的大闸蟹，大闸蟹，比如说把东西放在水里去煮，上海话说的就是炸，你去炸一炸，所以后来演变了大闸蟹。根据我们这么长时间搞下来，就觉得煮要比蒸的好，它出来的肉比较滑嫩嘛。

刺蟹，一般性的蟹呢用工具的比较多，最古老的时候呢用蟹八件。刺蟹呢一般来说呢先吃蟹脚，为什么先吃蟹脚呢？蟹脚比较容易冷，因为蟹整个蟹有蟹在，它可以保温的。

接下来呢就是菜蟹钳，一般性呢你就顺着它的关节剪是很省力的，这样出来的蟹钳都是整个一个很完整的。接下去我们吃蟹身体，先把这里的关节把它打掉，因为你关节不打掉呢，等会儿可能蟹肉呢就出来的不是一块一块的，蟹的胃三角形的不能吃的。蟹腮不能吃的，最主要的蟹心，就是在这块黑的下面有个六角形的东西也是不能吃，它很寒的，也俗称蟹六角。一般性呢就是配上醋和酱，因为蟹比较寒，吃的时候还要喝上一点黄酒，通过对食物之间的互补，它寒性呢对人体降到最低。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孔丘周游列国。正当吴楚吴越争斗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的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就分别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的问题呢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且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

叫做孔丘。他早年就已经料到了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预先调兵遣将，把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等到杨虎赶来捉季孙思的时候呢，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把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舒良和做过邹邑的大夫，那么邹邑就在现在的山东邹城的东南部。但是在孔丘年幼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颜征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就在诸侯国当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呢还应该正名，也就是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该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的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在教育上，他提倡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人的出身的门第高低，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他自己收教的学生，各种出身的都有，实践了他有教无类的观点。在学习的方法上呢，他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都成为以后人们在治学方面的宝贵的经验和格言。当时的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郑明的观点吧，就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就只好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的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呢，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鲁定公一起去甲骨和齐景公会盟。那么甲骨现在在山东的莱芜。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合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以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也就是主管司法的长官，表彰他在甲骨会盟当中为鲁定公立下的功劳。孔丘趁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以便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三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之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大夫黎弥给景公出了个主意，选了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看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从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呢，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以后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把他围困了三天三夜。孔丘受了三天的惊吓，饿了三天的肚子，到了第四天上呢，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是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楚国以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的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的文化典籍，比如《周易》《尚书》《诗经》《礼》《乐》，都是

0: 公元前722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鲁哀公14年，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把它通称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呢，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敬王44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四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了。孔丘的学说后来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友好区2026年有梦同行大学生实习实训活动正式启幕，省内外多所高校青年学子齐聚友好，开启暑期实践历练之旅。启动仪式上，大学生畅谈对基层实践的憧憬与期待，纷纷表示将珍惜实习机会，立足岗位实践，将所学专业知识融入地方发展，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学子们走进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开展新。

0: 列实践，在老钱柜抗联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思政实践课堂开讲，学子们通过现场教学重温东北抗联奋战历史，在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示范区，大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沉浸式探寻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友好密码，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在爱国村，学子们实地观摩蔬菜大棚特色民宿项目，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鲜活成果。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校地联动、产学结合的育人基础，有效推动高校人才资源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友好区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不断优化实习实训平台，让有梦同行成为孕育创新、成就梦想的沃土，为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青春动能。8月3号，复旦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抵达大庆山县，围绕绿资源到绿经济、黑龙江东部地区生态价值观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以青年视角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可行路径。在大庆山县博物馆展厅内，队员们认真聆听讲解，通过珍贵史料与实物展品，全面了解林业开拓者张子良扎根林区、深耕造林事业、践行青山常在理念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张子良精神。老一辈林区建设者守护林海、科学迎林的实践故事，让队员们直观了解大庆山县从传统林业开发转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课题调研夯实历史根基。复旦大学学生王明科：
1: 大庆山县博物馆参观学习，深入学习了带领乃至东北林业的发展历程，详细了解了目前带领林业的建设情况与发展理念，更被张子良等一代代林业人扎根带领，支援国家保护与发展我国宝贵的林业资源的伟大行动与精神而感动。我们新一代青年人也必将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更加努力学习与奋斗。
0: 8月4号，哈尔滨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大学生实践团队走进汤旺县，开展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的暑期三下乡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依托汤旺生态产业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八站一体化研学路线，搭建校地协同实践平台。活动在汤旺县文旅综合体正式启动，讲解员全方位介绍县域发展全貌，从北湖玛瑙产业基地观摩非遗雕刻工艺，到蓝莓种植基地学习现代农业科技，从松江源湿地开展垃圾捡拾环保志愿活动，到岩国防路徒步追寻林区红色记忆，青年学子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在欢乐巷文化街区，大家近距离感受文旅融合经济发展活力。党建广场人才宣讲现场，学子详细了解了林区青年扶持政策，坚定扎根基层的理想信念，全程实践融合实地教学、志愿服务、交流研讨等多元形式，将绿水青山、非遗产业、红色历史转化为实景思政课堂。同学们化身县域宣传使者，借助高校新媒体矩阵展示汤旺林区特色资源，助力擦亮汤旺文旅名片。此次三下乡研学实践活动让高校青年学生全方位立体化认识汤旺、走进汤旺、读懂汤旺，实现了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实践目标，同时进一步搭建了校地合作实践平台，持续扩大汤旺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引导更多青年关注汤旺、了解汤旺、走进汤旺、服务汤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智慧，凝聚青春力量。
2: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3: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4: 阳光童年。

0: 八一建军节期间，友好区第三小学联合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师生走进区人民武装部，开展军民鱼水情少年敬军魂主题慰问演出，依托沉浸式国防教育实践，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深厚情怀。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庄重温馨。演出中，同学们精神饱满，风采昂扬，以武术、诗朗诵、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献上精彩节目，深情致敬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人民子弟兵。武术表演《小小舞者》致敬八一，拳脚铿锵，英姿飒爽，展现少年自强的精神风貌。致敬官兵忠诚履职、默默奉献的责任担当。诗朗诵《爷爷的枪》，深情回望红色征程，讲述革命先辈感人故事，真挚的表达打动了在场所有人，引发强烈情感共鸣。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优美的舞蹈描绘出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美好图景，动感十足的街舞活力满满，彰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气场。柔中带刚的古风独舞，子弟兵不惧风雨、日夜值守的坚定忠诚都表演了出来。合唱曲目《中华少年》《红红的太阳》童声清澈嘹亮，寄托了少年学子向阳成长、立志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将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送到官兵手中，用稚嫩走心的小礼物传递崇敬之意，进一步拉近了军民情感距离，生动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
1: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近日，大庆山县禁毒办联合团县委组织禁毒宣讲团走进辖区中学，开展禁毒主题班会宣讲活动，让禁毒理念深植青少年心中。本次活动以传承硝烟精神、争做无毒少年为主题，采用历史讲解、案例剖析、知识科普、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立足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禁毒实际，开展沉浸式禁毒科普教育。宣讲人员带领学生们重温虎门硝烟的历史意义与先辈爱国情怀，重点讲解了新型的精麻药品以及各类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的特征、陷阱与危害，同时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普及禁毒法律法规，提醒学生摒弃侥幸心理，远离不良社交，掌握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生们积极参与问答，有效提升了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近日，友好区2026年“书暖友好，乐见未来”全民阅读活动启幕，300多名小学教师、学生代表齐聚现场，以书香浸润校园，以阅读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全力营造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深入解读全民阅读的工作要求与重要意义，引导在场学生深刻认识阅读对成长成才、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为全民阅读活动有序开展筑牢思想根基。随后，学生代表上台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以真挚饱满的话语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号召大家。

0: 放下电子产品，走进书籍世界，在阅读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收获成长，主动争做全民阅读的参与者、推动者。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千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大家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地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秘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和女儿。
2: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嘉荫，更多的人来嘉荫玩，然后能让更多的孩子知道中国的恐龙，而不是一说到恐龙，我们只知道霸王龙、知道三角龙。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恐龙从嘉荫真的走向世界，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真的走向世界。
3: 恐龙馆，我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第一具出土的恐龙化石满洲龙，也就是神州第一龙。我还亲自体验了这个，就是自己修复的恐龙化石，还亲手摸到了恐龙化石。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河北游客赵星涵同学，
4: 下午又来到了中国的边境，坐了船，看到了俄罗斯，看到了汹涌澎湃的河水，在这里也吃到了很多的美食，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等回家以后，我会把这些有趣的事情分享给爸爸妈妈，然后下次还想带着朋友们一起来这里参观的小兴安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教夫失邪的启示。
1: 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这些第一次带给我们的是成长的喜悦和思考，而生活中也有一些第一次，带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隐患和悔恨，这是怎么回事呢？明代有名的官员张翰，在他《松窗梦语》记录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当年张翰刚刚当上御史，新官上任，他去拜见他的领导督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王廷相看着眼前这位踌躇满志的新御史张翰，意味深长地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一天，王廷相坐轿子进城办事儿，他感觉这轿子和平时比起来晃得厉害，他掀开轿帘往外一看，只见一位轿夫不好好走路，而是跳来跳去，左避右让。原来头一天刚下过一场雨，路上还很泥泞，而这位轿夫呢，天天穿了一双新鞋，为了保护这双新鞋不被弄脏，轿夫东躲西闪，专挑干净地儿走，头上都冒汗了。王廷相笑了，轿夫穿的是新鞋嘛，可以理解，颠就颠吧。轿子继续往城里走，人和车也越来越多，忽然只听得噗的一声，王廷相撩开轿帘一看，只见那位轿夫哭丧着脸，原来他躲避不及，穿着新鞋的脚踩进了泥坑里了。然而令王廷相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这

轿子走得特别稳当。再看这位轿夫，只见他一脸轻松，无所顾忌地踩水坑，丝毫不顾惜自己的新鞋，再也不挑干净的地儿走了。故事讲完，王廷相对张翰说，这么御史的位置上，处世立身之道也是这个道理吗？一旦失足无所不为，切记。这时张翰终于明白了领导的用意，身为御史要慎重迈好为官的第一步，守住廉洁的第一关。古人云，不虑于危，终贻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轿夫失鞋的故事，他不仅道出了为官之道，其实他也说出了为人之道，那就是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守住初心，守住底线，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第一次。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秦末汉初时，楚怀王阵营的两员将领项羽与刘邦，为争夺关中地区的统治权，在鸿门的一场饭局之上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锋。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那时项羽屯兵40万在新丰鸿门，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招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而被刘邦收买了的项伯为了保护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的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樊哙气度非凡，便问来者何人。当得知是刘邦的部下时，便命令下人赐酒，樊哙一饮而尽。随后樊哙紧挨着张良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顺便招呼樊哙一道出去。出去后，刘邦赶紧问樊哙：就这样走吗？刚才出来没有告辞，这怎么办呢？樊哙说：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大事情不必顾虑细枝末节，讲大理不必讲究小的礼让。现在人家正像切肉的刀和砧板，我们是鱼和肉，为什么还要向他们告辞呢？听完这番话后，刘邦琢磨了一下，确实是这个道理，便果断地走了，并吩咐部下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张良等刘邦走远后，入门对项羽说：
1: 我们主公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您献上白璧一双，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玉斗一双，请收下。
0: 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璧，气得范增拔剑将玉斗撞碎。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06年，是刘邦项羽在灭秦之后长达5年的斗争的开端，是二人为了争夺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而展开的一场精心

弱的、斗智斗勇的政治斗争。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句话形象地揭示了鸿门宴前和鸿门宴上刘邦与项羽悬殊的实力。当时刘邦的处境是何其被动，甚至于是危在旦夕。此时的刘邦完全就是项羽菜刀之下砧板之上的一块鱼肉，但是项羽却始终默然不应，这样刘邦又侥幸逃过一劫。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目三分。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字逸少，晋朝时会稽人，是王旷的儿子，七岁就擅长书法，因为他曾经做过右军将军，后人又称之为王右军。王羲之的书法可以称得上冠绝古今，他的字秀丽中透着苍劲，柔和中带着刚强，后世书法家能超越王羲之的少之又少，所以学习书法的人很多都以他的字做范本。他的字写得这样好，固然与他的天分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他的刻苦练习。他为了把字练好，无论休息还是走路，心里总是想着字体的结构，揣摩着字的架子和气势，而且不停地用手指头在衣襟上划着，所以时间久了，连身上的衣服也划破了。他曾经在池塘边练习写字，每次写完就在池塘里洗涤笔砚，久而久之，整个池塘的水居然被染成黑色的了。不难看出王羲之在练习书法上所下功夫之深。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壤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们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观里的道士早就倾慕他的书法，便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作为交换吧。王羲之求鹅心切，便给观里写了部《黄庭经》，道士则把那些鹅都送给了他。还有一次，皇帝要到北郊去祭祀。

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雕刻的工人在雕刻时非常惊奇，王羲之写的字比例竟然渗入木头三分多。他赞叹地说：“右军将军的字真是入木三分呀。”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近代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具入神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入木三分，冠绝古今，固然与他天资聪颖有关，但更与他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密切相关。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我饿了。
7: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7: 孙叔，
8: 哎，
7: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8: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7: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8: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9: 对。
8: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7: 孙大涛，孙大涛，
10: 老公，你喊啥呢？
7: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0: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7: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10: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7: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0: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7: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0: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7: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

0: 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1: 看啥呢？看猴呢？
0: 爸，
1: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1: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
1: 哎，
2: 您别生气了。
1: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0: 啊。
1: 滚一边去
2: 爸。
1: 哎，
2: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1: 行，好吧。
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1: 不回去了。
0: 哟，
1: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1: 我骄傲。
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0: 啊！
1: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1: 我鞋呢？
0: 哎呦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0: 啊？
1: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
0: 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1: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的，把你嫂子累的。
0: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哎呦，怎么了？
3: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0: 哎呦，那您的鞋。
1: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3: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3: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0: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
4: 爷爷。
1: 哎，
5: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1: 吓死我了。
5: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5: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

0: 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爹。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
3: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6: 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必须卖。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7: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榕树。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啊！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
2: 哎呀，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
3: 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

0: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6: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6: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4: 雪菜、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5: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3: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罗然，你把屁股。

0: 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一千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不是，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

0: 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背单子。
0: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2: 知道知道。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1: 扫码
0: 一人5万。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
0: 拿。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对，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2: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

0: 神，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你别冲动啊，沈伦。
3: 哎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沈伦，
3: 缺心眼儿。
1: 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嗯，
2: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3: 呀，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3: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2: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3: 我跪。
1: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6: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悦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3: 伊春市友好区坐落于小兴安岭腹地，是伊春市的主城区之一，也是一座藏在森林里的生态康养旅游名城。近年来，友好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提出林区三问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品牌定位，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姚鑫，围绕友好区优质文旅资源、夏季特色避暑活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姚局长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友好区核心旅游资源以及文旅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4: 我们友好区呢，始终是坚持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
5: 友好区紧紧围绕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谋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城市品牌，以山水有约、美好共赴为夏季避暑主题，系统构建了一河两翼三轴的旅游空间格局，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友好蓝莓园和鄂伦村风情度假区为翼，最佳红色生态之旅、最近旅游短途线路、最优后方保障基地三条轴线并进，全力打造了全域避暑的旅游目的地。友好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3.65%，林业事业区面积42.57万公顷，拥有了以红松为主的针叶阔混交林，珍贵的名木树种达110余种。域内上甘岭国家溪水松林公园是国家的4A级生态景区，总面积是458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拥有了原始的红松母树林1500公顷，集森林、湿地和溪流于一体，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美誉，被国际自然与森林医学会授予了中国首批国际森林浴基地的荣誉称号。友好区也先后获评了美丽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城、2026年最佳休闲度假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域内呢，还有黑龙江友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库尔滨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的生态资源。其中友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18年被指定为中国国际重要的湿地，也是全市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此外，鄂伦村风情度假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占地是4000公顷。我们友好蓝莓产业园呢是。

0: 全国最大的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规划面积是1.2万亩，定植蓝莓是500万株。从单一的鲜果销售到拓展为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多元业态综合体。
1: 今年夏天，友好区推出了哪些特色游玩体验项目和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呢？
0: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康养避暑和22摄氏度的夏天，推出了系列的康养避暑旅游活动。今年夏季呢，依托小兴安岭的万顷原始森林和22摄氏度的天然清凉气候，我们精准聚焦避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出游三大客群，围绕着夏季避暑的核心需求，推出了森态康养、红色旅游、乡村休闲、民俗文化、赛事旅游服务等五大核心产品。在景区的业态升级方面呢，我们持续推进了溪水景区由单一观光型向综合休闲度假型转变。一是将乔木园内的滴翠楼、山里人家改造为森林书屋，现在已经正式投用；二是建成了半城休闲的轻饮区，也完成了公开招商和商品的铺设；三是完成了森林大厨房全方位的提质，更新设备，优化布局；四是游客接待中心现在四处的购物摊位已经投入了运营，进一步完善游购娱全链条业态。在特色的体验方面，我们深挖文旅与农业、研学、康养、民俗产业的融合潜力，打造了田园采摘、桦树枝体验、红色研学、鄂伦春风情体验、换鸟喂鹿互动等六大沉浸式场景。在主题活动方面，我们坚持全域联动、四季出彩，精心策划了夏季的百余场文旅活动。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活动火热举办，夜间消费活力持续攀升。在端午节，文体旅活动的反响非常热烈，溪水公园游客接待量较平日提升了3倍以上。公益森林康养活动也覆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程啊免费向游客开放。在文化演出、体育赛事和阅读推广、非遗体验等活动贯穿了整个夏季，让游客朋友们在友好的每一天都能有新惊喜和新收获。
1: 今年友好区推出了哪些便民惠民的暖心举措呢？
0: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游客出行的一些需求，推出了红马甲志愿旅游服务队伍，提供了应急药品和一些呢道路指引服务。为了让八方的来客在友好能够游玩全程安心和舒心，消费省心又实惠，今年我区推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套全程暖心服务的便民举措。一是在全域服务供给方面，以游客需求为导向，补齐短板，升级品质。溪水景区投入了500万元，实施了六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成了可移动的公厕配置、临时停车场平整、道路硬化以及水上乐园的设施添置。溪水公园现在有停车位是440个，在节假日高峰期间呢，你利用增设的临时停车位360余个，现在全域的停车位能够达到800个。同步，我们发挥持证的文旅干部志愿讲解优势，开展了旅游服务质量培训，建强专业化的文旅服务队伍。二是在暖心宠客的服务方面，组建了红马甲文旅志愿服务队，在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中心设置了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和路线指引等服务。同时呢，政协委员也化身了贴身的导游、暖心管家，在公园人流的密集处主动向游客讲解游玩攻略，推荐了美食打卡地。文旅促消费方面呢，已累计投放了4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后续计划于8月再发放20万元，持续的丰富优惠消费场景，释放了旅游市场的消费潜力。三是在食品安全和市场监管方面，对涉旅的餐饮主体开展了拉网式的检查，完成了食品快速检测，全覆盖的排查宾馆、民宿等住宿单位。同步呢，我们落实文旅局长亮身份加旅游投诉先行赔付机制，执行12345热线闭环处置流程。上半年全区的涉旅投诉同比下降63.6%。
1: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友好区规划了哪些精品避暑旅游线路？在旅

0: 西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文化馆以及百城木艺，融合了爱国主题教育与林区的创业文化。三是密烟火，乡村田园去游县，以爱国村为起点，寻觅着十大美食，到蓝莓产业园和往北寺的采摘园，同时体验着时令蔬果的采摘，感受着林区的乡土气息。四是品民俗。 鄂伦村文化风情线，走进了鄂伦村的度假区，体验着狩猎文化，观看民族歌舞，品尝着红扒猪头等非遗美食。五是富热爱、森林活力、赛事线，以赛事为牵动，引进承办高水平的体育赛事，让游客在观赛之余，跟着赛事进景区，将赛事的流量进一步转化为文旅的增量，拉动着住宿。 餐饮和景区等综合消费，实现了以赛促旅、以旅振兴的良性互动。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推动了旅游加农业、旅游加研学的深度融合。友好蓝莓产业园和西水林场曾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西水国家森林公园也入选了大美黑龙江绿色好风光的省级研学线路。 游客们可以在走进田间地头、体验蓝莓采摘，也可以在西水公园开展自然研学，在林间的课堂里认识红松母树林，了解森林生态知识，实现在游中学、学中游。这五条主题线路各具特色，主题分明，游客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组合，一日至多日的行程灵活搭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今年9月末。 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铁开通，以及林都号的旅游专列和都伊里旅游专线同步运行，友好区将全面融入哈尔滨2小时的短途旅游圈。
1: 友好区在拓宽客源市场和对外宣传方面又有哪些安排？
0: 我们是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一方面呢是按照“引客入驿”的部署走进长沙开展推介，另一方面呢线上是加大一些旅游视频的宣传和推介。 我区统筹线上和线下渠道，聚力擦亮友善福地好客之城文旅名片，一方面严格落实引客入驿工作部署，组建了文旅推介专班，在北京2026品牌影响力发展大会上，面向300余家的企业开展了专题推介，全方位地展示友好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同步从7月初起，我们赴长沙等重要客源城市。 开展了精准的推介与客源对接，并在当地设立了引客入驿联络处，常态化的提供旅游咨询、产品对接等线下服务，建立了长效的引客机制，深度对接长沙30余家头部的旅行商，发放了宣传资料500余份，取得了两项重点的合作成果：一是与遇见美好文旅科技集团达成了框架合作协议。 其中，他们运营的北国金秋遇见美好号专列，将伊春纳入了秋季的常态化运营线路，与湖南国际定一旅行社正式签约，依托期连锁门市渠道，联合推出了避暑游、森林康养游等专属产品，持续拓展客源市场。另一方面，近期我们也启动了“一起拍清凉一下”全民随手拍的活动，邀请居民和游客拍下在友好区的清凉瞬间。 带话题发布在微信、抖音、快手和微博等平台，让全国网友云游友好。在此基础上呢，聚焦引客入驿、旅游避暑夯爆了主题，累计发布了夏季的旅游精品短视频230余条，图文72篇，全网现在平台播放量也突破了30万次。同时，我们持续做“游文旅推荐官”、“带您游友好”的视频专栏。
1: 制作了场景化和互动化的视频270余个，浏览量突破30万次，让家乡人、游客人人都成为友好的推荐官，形成人人自媒体全民齐发声的浓厚氛围。听完您的详细介绍，相信大家对22度清凉友好的夏日之旅充满了期待。最后，请您向全国游客发出夏日的游玩邀约：
0: 盛夏炎炎，不妨来伊春友好转一转。 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22摄氏度，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走进西水国家森林公园，在原始的红松林中漫步吸氧，林间释放的芬多精。

0: 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可以舒缓神经，缓解疲劳。园内呢还有常态化推出的公益森林康养活动，涵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在百年红松母树林里散散步，尽情的深呼吸，也可以走进鄂伦村风情度假村，听一段山林的传说，也可以坐下来尝一尝地道的林区风味。山野菜、炖菜、蘑菇都是我们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那股鲜灵劲儿。这个夏天，林海与绿透，山水带相逢，来友好结好友，好友发财，友好发展。我在友好森林里的家，真诚地期待着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伊春友好做客。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我们已经讨论过中国、华夏、中华、雨吉、九州、四海、天下等等的自称，我们已经讨论过 China、 Series 等他称。在这一讲中，我们开始讨论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一些祖国的名称。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妨先以日本为例，来说说这种情形。那么中国和日本地理上一衣带水，相距极近，历史上两国之间的往来也是源远流长。至于日本对中国的称呼，那么自古至今错综复杂，既有本来属于中国自称的吴、汉、唐、中国、中华等等，也有属于他称的产业国、西国等等。那么吴、汉、唐、中国、中华，我想这个用不着多解释，我们来重点说说啊，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对我们中国的他称，以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那么日本为什么称中国为产业国、西国呢？这和中日之间的相对方位有关系，因为中国在西，日本在东，所以古代中国人称日本为东夷、东国、东瀛等等。那么近代中国人称日本为东洋，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古代日本人那么则称中国为西国、西土，甚至叫产业国。那么早在中国的秦朝时，日本列岛的人们想象着在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有一个常常见不到太阳的一邦，他们称为产业国。那么产业国在日本列岛人们的记忆和想象当中呢，那是传来稻米的一个美好的乐园。产业国这不是一个贬称啊，甚至到了公元607年的时候，日本听政的圣德太子鸠户致书中国的隋炀帝杨广，还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暮处天子，

四年圣德太子的又一封国书也明白地写着：“东天还，晋白，西还地。”很明显，日处处是东方，东天还就是东国的还地；日暮处是西方，西还地就是西国还地。那么，这是以日本为日处处国为东国，以中国为日暮处国为西国。那么对此啊，这个收到国书的隋炀帝杨广当然很不开心，很不痛快。告知朝廷主管外交的相关官员说蛮夷素有无礼者，勿复一文。说今后收到这样的失礼的国书，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日本，你看日本在历史上竟然称我们为产业国，称我们为西国西土。日本是这样的，其他国家呢，我们再来看看缅甸。那么现代缅甸语称中国为德游，那么这个称谓呢是从德卢演变来的。德卢这个称谓产生于13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元朝的时候，它是蒙古语达鲁花痴的对音。那么达鲁花痴啊，我们知道是蒙古语，指的是一种官员。蒙古民族所建立的元朝疆土非常的广大，它对很多地方的统治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就设置达鲁花痴作为正官，主要由蒙古人担任，有时呢也参用门第高贵的色目人，他们拥有最后的决断的权。这种特殊的地方行政设置，这种特殊的行政制度，成了那个时候缅甸人眼里的中国特征。于是在缅文中，蒙古语的达鲁花痴成了称呼中国和中国人的专有名词。这就是缅甸语中古代的德卢和现代的德游的来源。在我们南方的缅甸是用一种蒙古时代特殊的官的名字达鲁花痴。我们再看我们的一个邻国越南，越南旧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呼常用的一个称呼是船。比方说1917年越南史学家陈崇金写成的《越南史略》中，从头到尾几乎都称中国为船。1988年出版的雷涵主编的《现代约翰词典》中解释说，船过去对中国的俗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一般认为这和中国人多是坐船到越南去的有关。那么还有学者总结了明清以来越南人对中国人的称呼竟然有十多种。比方说称北人、马留人、中国人、汉人、唐人、华人、明乡、明乡、亲人、叔叔等十多种，真的是纷繁复杂。我们先说汉朝，刘邦开创的汉朝，起自公元前202年，止于公元8年。刘秀重建的汉朝，起自公元25年，止于公元220年。这两个几乎前后接续的统一王朝，累计的时间超过了400年，真可谓国运长久。又不仅国运长久，汉朝的辽阔疆域、强大的国势、繁荣的经济、众多的人口、先进的文化、发达的技术、对儒学的普及教育和推广，也都为人所称道。

那么这样的汉朝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再说唐朝，高祖李渊开创的，太宗李世民发扬光大的，玄宗李隆基时代达到极盛的大唐王朝，从618年到907年，延续了290年。即便我们去掉中间武曌改唐为周的15年，也有276年。那么说到唐朝，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我们从来都不吝啬赞美之词。大唐气象，盛唐文明，那是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时代。这个时代胡风汉运杂糅，国家刚健尚武，人民开放从文，充满着豪迈、兼容、创新、自信的社会心态和群体行为，洋溢着积极向上、快乐祥和的生活的氛围。明君、贤相、名将、诗人、画家、学者、高僧大德、科技巨匠，仿佛群星闪月，立令、典章、制度、疆域，也尽显大国的风采、强国的气度。这样的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光荣的梦想的时代。所以啊，正是基于汉唐王朝强盛的国力、开放的国策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正是基于汉唐时代的中国堪称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东方世界的文明中心、周边国家的学习楷模，所以域外习惯甚至坚持以汉唐的称呼中国。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这里说一个故事，这个北宋的时候啊，朝廷官员老觉得这些外国商人、外国使节老称我们为谭，称我们为汉，为什么不称我们为宋呢？很不痛快，很不愉快。于是呢，这个就叫他们，你们以后不准称汉，不准称谭，你们应该称我们为宋。但是尽管反反复复的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外国的商人、外国的使节仍然习惯称我们为汉，称我们为谭。这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域外习惯，甚至坚持以汉、以谭来称呼中国。那么综合来说，域外称呼中国为汉、为谭的情形是和中外交通的地理形势相对应、相吻合的，也就是西北方向称汉比较多，东南方向称谭比较多。比方说北宋的朱玉在他的《平州可谈》中间指出说，边俗指中国为唐汉，行于文书，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亲人王嗣珍在他的《池北偶谈》中间也提到说，西于在礼部，说过去啊，他在礼部见四邑进贡之使，呼为中国为汉人，呼曰谭人，说为谭人者就称呼中国为谭的人，与荷兰、暹罗等国，暹罗是今天的泰国，盖自谭始通中国，故相言云耳。这是称汉称谭的总体的情况，西北称汉为多，东南称谭为多。那么如果我们分开来说呢，在西北方向，中亚地区及其以西的国家往往称汉以及汉以后的中国为汉。比方说在白死的《波斯传》中间记载了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波斯国遣使朝贡，波斯国的国书里面说，说大国天子，天之所存，远日处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聚合多，千万敬拜。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所谓日出处的汉中天子，指的就是位于波斯东方的中国皇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北魏的时候波斯国称中国为汉，而不是称为魏。这是一开始的情况，西北方向称中国为汉。发展到后来，不仅中国的西北方向以汉称呼中国，以汉称呼中国呢，也逐渐推广到了其他方向这些邻邦。比方说日本称中国为汉，汉土，日本和朝鲜都称中国文字为汉字。于是沿袭下来，汉就成了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比如直到今天，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还戏称为叫汉学。好，这是称汉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谭。早在公元七世纪以后，域外就称中国为谭，

中国人为坛人，称出国求法说法的中国僧人为坛僧，称航行海上的中国的商船为坛船坛舶，称来中国贸易而居留在中国的人叫驻坛。那么这类称谓呢，离宋元明清直到今天而不改。我们随便举两条例子，比方说元人汪大渊在他的《岛夷志略》里面说，伯离国大概对应今天的文莱国，说伯离国尤敬爱坛人，非常的敬爱坛人，醉也在福至已归歇处啊，坛人喝酒喝多了，当地人会把他扶到住的地方。清朝官修的《明史征纳传》中间说，坛人者，诸藩乎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近坛。这说的就更加清楚了，坛人是海外这些国家对中国人的称呼啊，这些国家都是这么称的，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啊。比方说在日本，日本称中国为坛，坛国坛家称大坛，称中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为坛人馆坛人厅坛人坊。现在世界各地把华侨雅称为坛人，把华侨或者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所居住的城市的街区称为坛人街。每逢新春佳节的时候，坛人街还有耍伦敦啊、舞狮子啊、放炮竹啊等等中华传统的民俗活动，热闹非凡啊。世界上面很多的地方都有坛人街啊，那是在国外展示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是华人所居住的地方，它称为坛人街啊。这不是坛这个称呼仍然在使用的一个坚强的证据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哆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头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49啊，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毯。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的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的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末。坐起来，心身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他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他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他四处张望的情景。他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更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他没有找到我，他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他，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和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儿子想使母亲骄傲， 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吧。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啊。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响声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做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

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蚊子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颗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现在让我想想，15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15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科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或黑色的或米色的，

0: 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着园子一周，然后离去。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15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候，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迈步迈步嘞，迈步迈步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唱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实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我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了。”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吃素，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歇斯，让感情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5: 可不知道。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20: 中国抗新。

0: 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铜山大决战呢，就这一场战争啊，是隋末最大一次规模的硬碰硬、硬刚的战争，两方的实力都可谓当时世上最强啊。李密的西魏瓦岗军，那不用说了，占据中原这么多年，雄霸中原呢，中原这么多的反王势力都得拱手向其称臣呢，不然的话，四平山一战，那为什么瓦岗被大家举为总盟主啊？都得为瓦岗马首是瞻呢。历史上打败了大隋朝五次围剿，瓦岗士族一个个身经百战呢，那对面宇文化及的隋军呢，那也不可小觑啊，那是大隋朝最精锐的萧果禁卫军呢。萧果军呢，那是隋炀帝杨广专门为征高句丽所训练的军队，隋军精锐当中的精锐，所以一支是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义军，另外一支是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正规军。这两支精锐将近300,000人呢，就在铜山这一带展开了硬刚死拼的大决战，真是一场硬仗啊。那过去打仗啊，这边出个谋，那边画个策，这边设个埋伏，那边呢，搞个突袭。今天一概全无，就是往前冲，就是杀，就是砍，真杀实战呢。说为什么不把宇文化及的军队堵到那江上啊？咱说了，李密这边呢没有多少船只。有那么一点船呢，你也不敢往前进，你到水里堵不住就被人家打垮了，所以李密干脆不让士卒下水，让士卒在这永济区南岸列阵，第一道藤牌手，第二道弓弩手，第三道钩镰枪，第四道削刀手，啪啪啪就布了一座人墙啊，等敌人杀过来，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对着前来的船只射了一阵雨箭的噼啦啪，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射的宇文化及的随军是纷纷落水，人家随军也带着藤牌呢，后面也有弓弩手，人家一边望着行船，一边也望着对着射下，这弩箭呢就成了冲锋箭了，冲锋箭啊，跟那冲锋枪似的啊，啪啪啪啪啪，你把我射死了，再来人顶替，我把你射死了，也再来人顶替，反正对着射，对着杀，这船呢往前开呀，这士卒啊不断的往永济渠里落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有的成了死尸了，有的受了伤了。有的被人挤下来了，噼啪噼啦啪啦噼啦，在那里啊，哀嚎的，喊救命的，在水中扑腾的，不计其数啊！但这个时候，谁还救你？目标向前冲啊！淹死淹死，活该呀！没人救你啊！杀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的？就听铁拍声响。那羽箭一个个的射在铁牌之上，叮哒哒哒哒哒哒哒，落到水中了。这双方都是人海战术啊，没有什么阵仗啊。头牌船冲到岸边，切卡卡，噗噗噗，后面削刀手、勾镰手就开始对岸边藤牌手展开进攻了。岸边藤牌手那脚啊被人一划断，哎呀，噼里啪啦啪啦啦啦。怎么一零散了，后面弓弩手赶紧抹头就跑啊，保护层没了，那还不得赶紧跑啊，弓弩手射远不射近呢，弓弩手往后一躲，后面的勾镰枪削刀手唰赶紧替补站位啊，就跟对面杀来的削刀手、勾镰枪手就站在一起了。那这一下子真砍实扎呀，啪啪叮当，啪啪啪啪啪，霎时间人头滚滚，鲜血横流啊！再看永济渠上，这河水都变了色了，全成血水了，好像这血水把永济渠的河水都给吹涨了一尺啊！哎，杀呀！切卡切卡切卡切卡！李密开始啊，站在楼车之上，但是楼车已然往后推了，不能还在河边上了。站在楼车之上，登高往下观瞧，一边观瞧一边晃动令子旗，指挥下面的军卒战斗啊！哎，你往东，你往西，杀杀杀！最后一刻，哎呦，李密也大吃一惊啊，怎么呢？让人随军已然把这沿河防线给撕开了，赶紧冲上去堵住堵住，有后续部队啊，指挥着哗哗哗哗哗往前开啊，人家宇文化及那边的随军冲到了岸上，马上结阵呢、啊，在这里人家也形成人墙啊，那船只吊个再接随军望着来，人家也援军不断呢、啊。那不但是从这个地方过河呀，人家过河点好多呀，另外呢人家也有从陆地上来的，你想想宇文化及萧国军卒将近20万，就在这一带哪个地方没有啊，有打七的地方早就开始迂回奔着铜山而来呀。当然了，李密这边也早就料到了，也已然派将领统兵带队各处阻击呀，整座铜山附近就变成了修罗场了，漫山遍野横七竖八全是死尸，鲜血染红了永济渠，染红了河岸，染红了陆地，染红了山坡呀。李密啊，平生没见过这么惨烈的现状啊，节节往后退呀、啊，最后不能在这楼车上待着了，由得楼车爬下来，坐在马上指挥战斗，顶住顶住顶住，加把劲儿，宇文化及他们没有粮草啊，今天一战
一定要把宇文化及所有军卒消灭在铜山，给我顶住呀！什么叫喊杀声震天呢？铜山决战可以说诠释了这一个词。这一场战争啊，哎呦，由打早晨起来，也就是啊六七点钟，从这个时候开打，一直打到中午，仍然战斗悠酣呢。太阳往西偏了，仍然在打呀。打到半下午的时候，李密突然间打个寒战呢，怎么呢？李密有点啊怀疑自己了，原来挺自信的。宇文化及大军远道而来，我怎么着也是以逸待劳啊。虽说是我从金庸城赶过来，但是很多军队啊就在附近呢、啊。另外呢，这地方是我的主场地呀、啊，我在这一拦，我的攻势也好，我的士卒战斗力也好，那比这宇文化及还得强壮啊。再说了，前些天我给宇文化及用计了呀，让宇文化及放开肚子吃，按说他们的军卒都得把粮草吃尽了，怎么还这么有战斗力呀、啊？李密忽视了一个因素啊，什么因素？李密这个计策是不错，如果计策呀再拖上那么一两天，长的不用，拖上一两天，宇文化及这些士卒啊就成了恶卒了。怎么的呢？没饭吃了，真的粮草吃尽了。但问题是啊，那就在宇文化及将近未尽之时，李密这个计策被黑社给破坏了。黑社一告密，宇文化及得知了，哎呀，上当了，马上当机立断，组织所有的军队与这李密进行总决战呢。因为宇文化及知道啊，不能再拖了。趁着我们前两天呢吃得饱饱的，大家有体能，就这一场买卖了。早上起来饱餐战饭，把所有粮食全给煮了。现在这些士卒啊，那都是吃饱了上战场的，那最近两天全是100%饱饭呢。所以人家宇文化及士卒等于养了那么五六天呢，养得精神饱满，养得蓝血顶格呀，血槽全是满的。等于李密用计呀、啊、帮着人家把10天吃粮食5天吃完了，10天每天50%粮食吃得半饥不饱。如果那个时候打仗，可能战斗力还没这么强的，现在呢还吃得饱饱的100%的战斗力。李密这个计策呀，还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今天这么一决战，看出人家厉害来了。另外一个，李密这一次与宇文化及展开决战最大的失误，就是李密呀、啊、没有把这萧国进位归乡的决心算在其中。咱曾经提到过，李密光计算呢这萧国禁卫军的战斗力了，觉得大隋亡国了，就算你原来萧国禁卫战斗力超群，是隋军的精锐当中的精锐，但是杨广一死，你们等于被一个叛贼领着，那你们这士气必然低落呀，低落的士气那会对战斗力大打折扣啊。那我瓦岗军论战斗力不次于你萧国禁卫最鼎盛的时候，那么你现在士气再低落了，我瓦岗军士气正旺，那两军一交战，优势在我呀。但李密就没有计算这萧国禁卫军的战斗加成啊，归乡之心，这个精神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咱不说古代，就说咱们今天不也是如此吗？每到春节，你看看归乡大潮啊，什么也挡不住
我春节得回家过年呢。

然咱们现在通讯设备已然很多了，跟家人呢也常见面，咱们你别看面对面的不常见面，但是通过视频呢啊，通过电话呀微信呢也经常见面，那按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古代要近得多呀，但即便如此，到了过年还想回家呀，大包小包，又买火车票，又得挤汽车、火车、飞机，哎，坐轮船，甚至咬一咬牙，我开摩托车，我骑自行车，我也得回家。你看，这就是家对每个人的感召力呀，这浓浓人间亲情在人们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李密这个人呢，老是按照这帝王权术算计人，打仗也是如此，也按照那计谋去算人家。但李密这人呢，一直忽视的就是人类之间最纯真的情感，他似乎啊对人之间的真情他不相信，他总觉得呀人和人之间那不可能还有真挚的感情，无论是友情啊、爱情啊、亲情啊，不可能，那都是利益关系。只要是我能够触动这个利益，给他点利，他就得归附我；用点计谋，我就能打压他。什么情啊、义呀、啊，那都是说书人嘴里说的，那都是故事里的事情。人间呢，不存在；即便存在了，那玩意儿，在我这高超的权术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呀。所以从内心里，他就瞧不起那种什么亲情。结果呢，几次失败，李密都失败在这个亲情上面。比如李密想要借着裘千豹之手，把那四宝大将上师徒在灵堂之上给杀了，失败了。怎么呢？他没想到人家如同手足般的情感能够高于仇恨呢、啊。他在金庸城用谋也是如此，他没想到人的自尊心能够有那么强，他没想到打一个宅让会使得大家内心起那么大的波澜，这都是李密没想到的。这一次铜山之战依然如此，他万没想到这些萧国禁卫军的回家之心居然这么迫切，这些人眼珠子都红了。对他们来说呀，我们呢也不求当官，我们呢也不求荣华富贵，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求，我们就一个目标啊，回家呀，家中有我们的父母，家中有老婆孩子呀，回到家里头哪怕吃糠咽菜，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呐、啊。哪怕身受重伤，我爬我也得爬回到家里，死也得死在家中啊。这些萧国禁卫啊，在江都憋了两年了，早就想回来了。杨广怎么死的？为什么会爆发江都空变？那不就是杨广不让他们回来吗？杨广一直想迁都，咱就在江南得了。那这些士族不干呢，这才被宇文化及所利用。振臂一挥，把杨广打下去了。宇文化及对他们的承诺，那就是我要带你们返回关中。有这个承诺，这些人才会跟随宇文化及呀，不然你这个弑君之臣，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所以现在到了铜山，被你李密阻挡在这里了，粮草殆尽了，你又不让我们回家，好啊，你非得让我们死，你也别想活，谁也挡不住我们归家之路。现在呀，是佛挡杀佛，魔挡杀魔，杀呀！这些萧国禁卫军真的血贯铜人，红了眼了，那真叫拼命了。
反观瓦岗军这边，从气势上啊，还真就没有人家那么足。另外，瓦岗军最近内部发生了很多混乱呢，秦琼大元帅之位自己也给扔了，也不当了。混世魔王程咬金也不当王了，也跟着当内帐军的副总管了。这些士卒们都不知道怎么了啊！原来这带着我们打胜仗的秦的元帅怎么不当元帅了？谁来指挥我们呢？西魏王李密亲自指挥呀、啊。西魏王李密行吗？好多瓦岗旧部对李密的指挥才能啊是画问号的。再加上李密又杀了翟让，那很多瓦岗旧部心目当中对李密是有些意见的，有些成见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死拼，为什么要拼呢？啊，他们不就是过去吗？不就要回家吗？放他们走不就完了吗？何必死拼呢？一有这个心呢，那再作战，那战斗力就不一定有那么足了。所以这一下子就在这个地方啊，打了个势均力敌，两败俱伤。这场战斗啊，由打下午又打到黄昏呢，这漫山遍野就不用看了。什么叫做修罗场啊？那到处是人头，到处是断肢，宇文化及的人马一度冲上了铜山李密的大营之中啊！王伯党、东方玉梅一看急了眼了，现在保卫李密的那就是自己指挥的内军呢、啊，防守住，防守住，保卫魏王！说宇文化及大军怎么打上来了呢？现在打乱套了。宇文化及十数万效果禁卫啊，散布的哪里都是，瓦岗军也是到处去堵，到处厮杀，就像剥洋葱似的，哎，一层层剥，一层层剥，一层层剥，那总有一些随军呢、啊，就冲到了铜山之上了。明白这里啊，就是西魏王所在之地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把这西魏王给杀了，我们就能赢，杀呀冲啊！拼命往山上打，山上滚木雷石往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个铜山呢，就是小土包，它不是那高峻大山的，所以这个地方啊，那山坡也不算太陡，人家随军往山上攻也不算太难。你往下滚的滚木雷石啊，有的时候滚到半山腰，它自己停了，那不陡吗？在这山坡上又展开了血战呐，铁打铁打。正打着呢，怎么的？有两个黑影如同鬼魅一般穿梭在这众军士当中，挨着就死，碰就亡啊！谁要挡他们啊，啪一出手就把这士卒震出多远，当即震个骨断筋折，一口鲜血喷出来，人就得死。这俩人出手如电呢，都是身穿着黑色斗篷，面戴铁面具，看不出本来面目。一个这手里拿着双刀，另外一个拿着紫金三环，踏踏踏踏的。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宇文化及派来刺杀李密的两员刺客，夜归天屠下葬，这两位高手。这俩高手啊，别的不管，目标就是李密，所以呢左突右转，终于让他们摸到了铜山之顶啊！一看李密就在这里，就奔李密而来了。王伯党一看，哟，王伯党赶紧的往前催马，抡枪便扎，唰，这枪一扎突下葬，突下葬腾空而起，他脚一踩枪，唰，一下子又打王伯党头上，就落到王伯党这马后丘上了。一伸手要打王伯党，王伯党一闪身没有打中，唰，被屠下葬啊一只手把王伯党那把弓给拽到手里了，铁环这么一抖了手，哗啷套在手腕上，啊，唰，右手拔了一只狼牙剑，一搭弓一转身，唰，
一箭射向里面，啪！

0: 李密是应声坠马。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铜山大决战异常惨烈呀，双方全是精锐，而且今天呢全都拼了命了，没有什么战术，没有什么战略，没有什么阵型，没有什么阵法，就是打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大乱套了，由打早晨起来一直打到傍黑啊，傍黑啊还没黑呢。怎么呢？当时啊六七月天气，天长夜短，按咱们现在的钟表来说呢，从早上七点打到晚上七点了都，但是晚上七点天没黑呢，可见度仍然很高啊。当天呢又是个大晴天，万里无云，室外温度也高啊，这么的军队在这一片土地上这么一打，这一片呢哪还叫做铜山呢，完全是火焰山呢，全是血呀，到处是死尸，整个队伍全零散了，这边一堆那边一堆，喊杀声震天呢。那就在这个时候，宇文化及的两名刺客夜归天屠下葬，对李密终于发动了斩首行动。说都打一天了，这俩人怎么才来呀？宇文化及不是吩咐了吗，你们别的都不管，直奔李密，把李密给我刺杀了，瓦岗军不战自溃呀。说得好听，但你想想，几十万军队在这里啊，李密毕竟是瓦岗核心呢，保护他的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一开始啊，你想找李密，你找不到啊。后来找到，知道李密在这个地方，你冲不上去。如果是硬往上冲，那消耗自己能量啊。一路之上你得斩杀多少将卒才能到达李密身边呢？李密又不是老哥一个，到达身边就能刺杀于他们，也够呛啊，还得跟人拼呢。虽然叶归天屠下葬俩人武艺高强，可以说是神功盖世，但是这么多人呢，他们俩那也是肉体凡身呢，不是神仙，用不完的能量，前面千军万马挡着， 真的把这千军万马给拨了开，你也得活活累死。所以开始这两人呢，是采取的保存实力。他们手下也有兵啊，有那尖刀连，说那年代有连队吗？就那意思。哎，这些人呢，全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杀手，保护他们，掩护他们，协助他们，就在这万马军中来回穿梭呀。他们的目标啊，不在于杀敌，而在于寻找李密，并且慢慢的接近李密。只有接近李密了，那才能够寻找时机，对李密进行致命一击。那这个时机啊，一直寻找了一天呢。哎呀，把这两位呀也给急坏了，也累坏了。但战争打到这个地步，行了，战场上的空隙就多了。一则呢，双方损失巨大呀。早上起来，这边是人墙，那边是人墙，这边人墙挡着，那边人墙往前推进，那多密呀。现在杀的呀，起码来说各自损失了得50%的兵力呀。也就是说，铜山战役这一仗打到现在，战场之上起码来说铺在地上的死尸超过20万，就那么惨呢、啊、为什么叫一将功名万古枯？一点不假。这一仗如果打出一个知名的将军来，您就琢磨琢磨他的成功脚底下得踩着多少将士的枯骨，那蹬着骷髅堆起来的呀。所以战争是残酷的呀。那么现在人一少，另外各自为战，战场上面那就稀松了，间隙就多了。叶归天图下葬一看，行了，有机可乘了。他们现在离李密的主阵地那也不远了，于是二人一时眼色，现在就得对李密发起总进攻了。最后一击就在此时，啪啪啪啪，这俩人呢，这才如同鬼魅一般奔向李密，挡他们死，拦他们亡啊！后面还带着他们的尖刀连，一直往前冲，噗噗噗噗。就跟沿途之上保卫李密的内军展开了血拼了。那很快让叶归天屠下葬就来到了李密近旁啊。说怎么那么快呢？李密的内军呢现在也损失惨重啊。李密在这里一盯，那就是敌人一个目标啊。这也就是古代战争啊。如果是现代战争啊，那李密所在的高地就是人家炮击的对象啊，早就望着开炮了，那无人机早就派上去了，那制导导弹早就制过去了，还能让你存活吗？古代呢知道敌方主帅在这个地方很难过去，现在有机会了，杀到近前。王伯党东方玉梅也发现了，但是呢人家夜归天屠下葬身形极快，另外呢体力好，人家带着干粮呢，一天几乎啊没大动手，饿了躲在某处，哎，掏出干粮来吃一吃，喝两口水补充体能，所以人家现在体能很充足。但是王伯党东方玉梅一天没吃没喝了，就这俩人呢也够不容易的，带着800内军防卫李密的安全，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奇袭，那精神是极度紧张，现在可谓啊身心俱疲呀。也就是发现两道黑影如同鬼魅一般闪电似的奔着自己过来了，都没大反应过来呢，本能的拿兵夹呀的，拿刀砍，拿枪扎，刀砍的对方是叶归天呢，人家叶归天也两把菜刀啊，啊当当， 人家拿着两把菜刀这么一挡，然后往旁边一拨，唰，绕过东方玉梅，奔李密过去了。东方玉梅呢，使得一对日月弯刀，这是短兵器呀，所以得哈着身子来打叶归天。叶归天的目标不在东方玉梅，没有跟他纠缠，拿着刀当这么一挡一拨，把东方玉梅的刀给拨开，人家唰奔李密而去。这边王伯党拿枪一戳，屠下葬纵身而起，汤汤，这脚啊一踩王伯党这根银枪啊，踏踏踏踏往上这一纵，一下子就跃到了王伯党马后丘上了。哎，唰，在这里给王伯党一下子，王伯党反应敏捷，赶紧一偏身子，紫金三环没有打中，但是让人家顺手把王伯党所背的弓给抄走了。紫金三环花楞往着右手脖子上这么一套，唰，又摘了王伯党一根狼牙剑，就在这马后丘上一转身搭弓一箭。因为叶归天屠下葬也发现了这个地方啊离李密还有半箭的距离，这距离也不算太近。另外呢，李密近前一直有一些内军不动的，人家不能够到处跑，这些内军甭管什么时候就得保护在李密近前呢，除非是人家敌人攻到眼面前了，也就是说到最后关头了，哎，我们呢白刃格斗，以死相拼。你不能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把这魏王自己剩这了，那哪成啊。所以这些人呢就在李密前面也挡了一道人圈啊。你要想往前冲刺杀李密，还得跟这些人发生战斗啊。跟这些人一缠磨，李密就有可能脱身呢。所以呢离多远一边往这跑，一边叶归天屠下葬脑袋当中就有一个战术了，哎，我们呢找一把弓，这弓能射远呢，这算暗器，最好我们再跳到高处对李密射一箭，这一箭很难挡啊。如果这一箭把李密给射死了，那我们大功告成了，何必再往前肉身近战呢？所以人家呢拿定主意，早就看到王伯党背着一把弓了，那神射手啊，所以人家屠下葬来战王伯党，目的并非是要杀死王伯党，而是要夺取你的这把铁胎宝雕弓啊，拿过来嘎。就在王伯党马后丘上这么一凝身，这也算登在高处了啊，嘎吱，弯弓如满月，啪，就听着弓弦响处，箭走似流星，这箭呢挂定风声，带着屠下葬浓厚的内力，那比一般的弓弩手射箭凌厉多了呀，速度也极快，力量也极大。你也不能说李密任何防范都没有，李密也看到了两条黑影啊，哎呦，这什么人呢？哎，赶，李密还没等吩咐呢，人家这一箭就射过来了。李密也就是听弓弦一响，不好，李密本能的一偏身子，其实啊他也没发现这根箭，哎，就是听弓弦一响，觉得有人可能暗算自己啊，赶紧的一偏身子。这一偏身子呀还真救了李密，如果李密不偏身子，就这一箭得把李密心脏给射穿了。李密一偏身子，哎，把心脏啊躲开了啊，啪，哎呀，这一箭呢正中李密左肩底下的云门穴，就是那个锁骨下边那云门穴，说我咳嗽了按一按云门穴，我针灸一下云门穴有很好的效果，哎，就那云门穴你针灸行了，拿银针稍微的扎一扎，或者三棱针呢你放放血，那能治病。 这狼牙剑这玩意儿，那得多粗的针呢？

这给卯上好了吗？啪！咱说了，这一剑上带着屠下葬浑厚的内力呢，比一般人射的剑那力量大得多呀。李密就觉得呀，一阵撕裂的疼痛，然后又感觉到一阵疾风，就如同面前呢有一堵墙推来似的，啊！是啪！一下子把李密由打马上就掀下来了，咔！重重的摔到了地上。就这一摔，这剑尖啊已然贯穿了，贯穿那头了，摔到地上，噗，好吗，又把剑尖给歇回来了。但你别忘了，王伯党用的是狼牙剑呢，带着倒须钩呢，那倒须钩就是防止你起剑的时候啊你容易起，有倒须钩你起剑也得带出二两肉来呀，你的伤口就更大了，人就更容易致死了。这一下子给李密用上了，穿过去还没有那么疼，但是往后这么一歇一退，李密感到一阵剧痛啊，连摔带这阵疼。李密当时眼一黑，人事不醒了，昏死过去了。按照史书上所写的，给了四个字，说李密当时啊是堕马闷绝呀，一下子给闷那儿了。这匹马也受惊了，哈哈，就往旁边跑。哎呦，保护李密的内帐军一瞅，主公落马了，而且当时没气儿了，闷绝跟死了差不多少啊，那个时候也没人过去摸一摸还有鼻息吗，马上就意识到李密死了，哎呀，主公死了，哗，就这些人大惊啊。史书也给四个字，叫左右奔散的，不管李密了，蛤蟆四散跑了，把李密晾那了。屠下葬一看，太好了，这下我要取你首级。因为屠下葬啊眼神好，一看好像这一箭没射中李密致命之处，这万一没射死呢，没摔死呢，我还是补一刀比较保险呢。脚一点着马后丘，纵身刷往前就要扑到李密那边。这时王伯党不干了，王伯党躲了这屠下葬那一下子，躲那一下子的时候，王伯党心中就一惊啊，这是来了一刺客呀，而且刺客武艺高强啊，哎，这要对主公不利呀。王伯党一侧身子，把致命之处一躲，躲过去了，王伯党唰，用这枪转呢，往后一捅一扫，正赶上屠下葬往前纵身子呢，这一纵枪转一扫，哎呦，屠下葬不敢动了，再纵啊把自己踝子骨给打折了，赶紧双腿一脚，愣是在半空当中啊来个720度大转身的啊，扑棱扑棱，这一扑棱那就不能在天上了，往地上扑棱啊，啪，脚一落地，啪，一个剪腿，啪，再一落地，人这才稳呢。王不挡这个手，人身子已然转回来了。一瞅啊，主公，赶紧的，左边往里一扣着镫，镫带绷着绳啊，这马就明白了啊，要让我往里转弯啊，转，马一转，王不挡看清楚了，哎呀，保护主公！王伯党着急了，大吼一声啊，王伯党一看，你们别跑啊，先把主公围起来呀，现在主公怎么样了，得看看呀，是生是死啊。但是目前呢人心已乱呢，左右奔散，谁也不管这李密了，把李密整个晾那儿了，前面呢再无阻挡。屠下葬一落地一看，哎呀，哈哈，李

密趴那了，没有了阻挡了，我赶紧过去，哪怕拿紫禁三环照李密人头上，我砸他一下子，脑浆子一出来，我这心也就放下了。啊，赶紧点地儿，还想上前，王部长赶紧往前催马，照枪卡，一枪就扎过来了。图下让赶紧的往旁边一闪，这一枪走空。这时呼，突然间，王部长旁边黑影一闪，唰，两道阴光奔王部长砍来了。哎呀，拔出来，赶紧的把这枪往回一收，当，往上这么一挡，啊，打打打打，这人就像疯子似的。这件兵器连着在王伯党枪杆上剁了好几下子，剁王伯党抓枪杆之手，王伯党吓得唰，把手一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枪杆被这位剁得一直往下。王伯党其实啊已经把手给松开了，一看这杆枪剁得往下走了，王伯党右手啪，使劲的一打枪杆下端，啪，这枪杆上半截一竖，哒。这位不是往下砍吗？突然间啪一下这么一打，这位哎，赶紧一偏脸，但是人家身形太快了，这偏脸的时候刀往左边走，右脚可抬起来了，双脚唰，奔王伯党前胸就踹过来了。王伯党这边打着枪尾巴，左手扬起来想再把这枪给抓住，但是呢整个的身子可就敞了怀了，就等于门户大开呀，被人家这么一脚一踹，啪呀，一下把王伯党啊由打马上也踹到马下呀，把王伯党摔得眼冒金星，当时差一点吐着血，就这两脚踹着王伯党肋骨好悬没断了。幸亏有重甲保护啊，否则的话呀，王伯党真的就被人给踹死了呀。当时摔地下，想起哎，异常疼痛啊！这位噌踹完王伯党，一下子纵身就到王伯党那马鞍桥上了，往下一盯，王伯党一瞅，哎呦，这是个怪物，怎么跟个鬼似的？戴着个面具，有打面具两侧往外耷拉出很多的白毛，看来这位啊不但是头发是白的，胡子也是白的，看着身形按说这年岁并不大呀，怎么都白毛了？正是白毛怪叶归天呢。叶归天一看王伯党被自己踹那了，叶归天呢就想扑过去给王伯党两菜刀，但就在这个时候啊，恶徒招刀唰，后面东方玉没着急了，一看丈夫被人由打马上踹下去了，东方玉没一着急，离太远了，自己再赶过去那哪来得及呀、啊、刷一下子把右手刀就扔出去了。叶桂天呢刚想往下纵，但就听脑后恶风不是安静，赶紧的一转身，这刀来了，哒！他赶快呀、啊，把双菜刀举起来了，就在面门前这么一挡，啪！哎呀，把这叶归天也吓一身冷汗呐。再稍微的转身慢那么0.001秒，这脑袋瓜给切开了呀！哎呀，往外这么一拨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这把弯刀拨下来了，但这时东方玉梅催马也来到近前了，唰！这时左手刀交右手，右手刀已然劈过来了。哎呀！这叶归天呢一声怪叫，唰！大袍这么一抖，呜！由打马上翻下来了，翻到马这边来了，没翻到王伯党那里。王伯党摁着地，想往前站。得赶紧救李密啊！但是偷眼一瞧，坏了，怎么呢？就见图下帐唰唰唰唰唰，迅速的接近李密了。那人家这边叶归天给他打掩护了，图下帐还不借这个机会，赶紧的冲到李密近前要李密性命啊！这时王伯党再就来不及了，只得喊呢：“快救主公！快救主公！”但再看那瓦岗军一。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天啊，李太太唾沫横飞的对众人呢是数落着自己的先生的不是，正巧呢她可爱的小儿子小明放学回来了。李太太心想啊，小明最向着自己了，因此呢就问小明说，
3: 哎呀小明，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你会站在哪一边啊？
4: 如果爸爸妈妈吵架我会
3: 快说站在哪边，
4: 我会站在旁边。

0: 有一天，两口子正在逛街呢，走着走着，这当太太的就走不动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商店橱窗里边的裘皮大衣。丈夫一看这阵势，赶紧对太太说道：“
1: 你误会我意思了，太太，完全误会了。”“
2: 误会你意思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刚才出门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出门以后咱们可以找点东西暖和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点咖啡什么的。”
3: 课堂上，语文课课堂上，老师要求大家伙用自投罗网这个成语来造句啊，谁也不会，谁也没吱声，全班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兵举起了那个小手，老师说：“大兵，好同学，起来造句。”大兵说：“啊，我现在就是自投罗网。”不会搁这硬撑。

有一位小姐走在马路上，但是突然之间皮包的钥匙掉了，走在她后面的一个男人捡了起来，连忙跑上前去叫道：“小姐，小姐，你的钥匙掉了，钥匙掉了！”这小姐一会儿生气的转过头骂道：“

0: 发生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1: 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2: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2: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3: 两个酒鬼在开车回家的途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注意，你还开车呢，你看前面有个弯道，一定要注意。哎，你看弯道马上就到了。”“
4: 不是你在开车吗？”

0: 大兵领到第一笔薪水以后，请妈妈上饭店吃饭去了。说到这个酒店入座以后啊，大兵问妈想吃啥，妈说这么来个菠菜炒鸡蛋就完事儿了，是吧？大兵摇头说：“妈，你得这样，你搁家经常吃的菜，那饭店就不要点了，咱换个新鲜点的行不？还总吃啥菠菜炒鸡蛋呢，是吧？”完了，老妈就捧着菜单认真的看，点了一个从未听过的菜名，叫金枝玉叶。结果这盘菜端上来以后一看，竟然是菠菜炒鸡蛋，真是金枝玉叶。
1: 你知道吗？我爸爸说人是从猴子转变过来的耶。
2: 乱说，我才不信呢。
1: 是真的，是真的，我爸爸从来不会骗我的。
2: 哦，那好，那你回去问问你爸爸，他以前是住哪家动物园的？

0: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1: 我要老婆。
0: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地冲这人说，
2: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0: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1: 饼

0: 医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吃红萝卜是不是可以预防近视眼啊？是真的吗？
1: 哎呀，你是肯定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0: 嗯，
1: 你不要怀疑这条新闻。因为你可以想一想啊，你看没有看到过这个小白兔戴眼镜了？

0: 有一天，一男的到了保险公司，帮他太太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巨额保险。签完合同之后，这男的向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打听道：“
1: 如果我太太今天晚上就死了，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业务员回答道：“
2: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您至少会得到20年的有期徒刑。”

0: 下面是一位女孩从小到大跟她妈妈的对话，在小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以后不要嫁人，永远陪在你身边。
0: 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还要跟你住。
0: 但是又到了高中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会常来看你。
0: 到了大学的时候，
1: 妈，我长大嫁人以后会抽空来看你。
0: 这嫁人的时候，
1: 妈，你有空回来看我。
0: 这嫁人之后，
1: 妈，你没事就少来找我。

人呢、啊、都说金钱是恶缘，是吧？都想捞，都说美女是祸水，都想沾，都说高处不胜寒，都想爬，都说烟酒伤身体，都不舍，都说天堂最美好，那都不去，怎么？那必须必不能去，去回不来了。

0: 有一天啊，这张先生和自己的太太又冷战了，但是谁也不肯先和对方说一句话，于是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这个冷战的状态。啊，但是转天之后，这个张先生因为一大早要去开会，于是张先生就拿了一张纸，写了一张字条给自己的太太，上面写着：“明天早上7点叫我起床。”但是转天早上，张先生起床一看，哎呀，已经8点了，他是又急又气呀。但是他发现一张纸条在他的旁边，上面写着：“
1: 死鬼，都7点半了，还不起床？”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3: 这有一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劫了，被抢劫啊！下来拦路者说：“下车！”
4: 大哥，你别杀我，你让我干啥都行。
3: 你要干啥都行，你做一百个俯卧撑啊，一百个，赶紧做一百个俯卧撑。我没办法，我做呼哧，我做。我没见过你们这种劫道，怎么还这不抢钱不打我，让我做俯卧撑？你这玩意儿做完以后，强盗又说：“再做500个，再做。”大哥，做多少？500，再做500个，你赶紧做，快点！我没办法，我又哭哧，我又做完500个。做完以后，我精疲力尽，我头脑混账，我都不行，我都死的心都有了。这时候只见强盗转身以后对着树林里边大喊：“妹妹，你可以坐他的车进城啦！”

0: 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个老师是带着我们去野外做这个自然的实践课，看到是春风拂面，杨柳抽枝啊，老师想到了一个问题，于是问道，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如何识别风向啊？
1: 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捡一片东西，然后往空中一抛，那看它往哪边飘，不就知道了吗？
0: 随着这个女同学的回答，她就从地上捡起了一片树叶，向空中抛去了。这时候，老师就表扬她说：“很好，很好。那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啊？看看现在刮的是什么风。”这时候我就自告奋勇走出来了，哎，老师，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我比他聪明。这时候我就从地下捡起来半块砖头，向空中呜的抛过去。报告老师，现在刮的是上下风。
2: 话说有一回啊，一家旅馆啊招服务员，前来应聘的人是相当的多。老板想考考这些人，于是他就出了一道难题给每一位应聘者。
3: 假如有一天你走进客人的房间，你发现一位女顾客正在沐浴，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听到老板的话，第一个回答道，
4: 我会说对不起小姐。
2: 第二个回答道，
5: 我会说小姐，我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2: 听到这两个人的回答，老板非常不满意的摇头。此时一个小伙子冲上前来，大声对老板说道，
6: 我就会立刻向那位小姐喊道，对不起先生，打扰了。
2: 结果这第三个人被录用了。
0: 汤姆得了失眠症，一直到早晨才能睡着，不幸的是啊，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所以是每一天上班都迟到。有一天啊，他又迟到了，这个老板是非常的生气啊，警告汤姆说，你要是再迟到，我得解雇你。于是这个汤姆不得不去找医生去治他的失眠症了。这医生啊给他开了一些药，让他睡前服用。那天晚上啊，汤姆是睡得非常好，清晨很准时的就醒来了。到了公司，汤姆对老板说，啊，老板，老板，我告诉你啊，那药哎，别说还真管用，怎么样，今天我没来晚吧？这时候老板说，那就好，药管用就好，今天是没来晚，那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1: 啊，这睡了一天呢。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哎呀，终于下班了。

0: 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是可不是吗？是呀。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壮志。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

0: 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4: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1: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4: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9: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8: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0: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1: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2: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能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1: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3: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6: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7: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

0: 十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九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一个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

0: 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曼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精彩上演。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30康养露营嘉年华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下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 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为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枫林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伊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 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

0: 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9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头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他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他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他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49啊。

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毯。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的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的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待到日末。坐起来，心身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更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他没有找到我，他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他。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和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吧。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有一年，

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啊。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响声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对蝉歌的曲。

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做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颗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现在让我想想，15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15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

0: 冉阿让与科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或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着园子一周，然后离去。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15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候，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迈步迈步嘞，迈步迈步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唱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实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我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了，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吃素，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孔丘周游列国。正当吴楚吴越争斗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的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就分别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的问题呢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且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做孔丘，他早年就已经料到了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预先调兵遣将，把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等到杨虎赶来捉季孙思的时候呢，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把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的大夫，那么邹邑就在现在的山东邹城的东南部。但是在孔丘年幼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颜征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就在诸侯国当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呢还应该正名，也就是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该各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的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在教育上，他提倡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人的出身的门第高低，每个人都可

0: 可以接受教育。他自己收教的学生各种出身的都有，实践了他有教无类的观点。在学习的方法上呢，他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都成为以后人们在治学方面的宝贵的经验和格言。当时的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郑明的观点吧，就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就只好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的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呢，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鲁定公一起去甲骨和齐景公会盟。那么甲骨现在在山东的莱芜。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合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以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也就是主管司法的长官，表彰他在甲骨会盟当中为鲁定公立下的功劳。孔丘趁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以便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3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之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大夫黎弥给景公出了个主意，选了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看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从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呢，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以后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把他围困了3天3夜。孔丘受了3天的惊吓，饿了3天的肚子，到了第4天上呢，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是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楚国以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的文化典籍，比如《周易》《尚书》《诗经》《礼》《乐》，都是他进行过系统整理的。他的言行后来呢，由他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了《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3000人，最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撰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鲁哀公14年，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把它通称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呢，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敬王44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4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了。孔丘的学说后来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4: 20点整，
3: 我们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

0: 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捷报频传，推动科技成果从落地转化迈向提质增效；
1: 各地坚持防汛不松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人工智能加制造产业应用对接会启幕，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1: 龙江文旅不断上新，持续激发全域旅游市场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捷报频传，科技成果转化提质提速，科技创新企业加速孵化，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动能。
2: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持续深化有组织科研，精准激活科技攻坚，内生新动力。全省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核能、先进氢能等前沿重点领域，围绕26个科技攻关专项，发布科研指南227项，落地支持科研项目171项。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科创成果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推动科技成果从落地转化迈向提质增效。依托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生态圈建设，全省科创孵化载体持续扩容增效，目前已集聚科技型企业2512家，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累计培育企业64家，已有28家企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运营。哈工大先研院首批重点孵化企业星网动力自主研发千瓦级航天推进系统，近期顺利完成与卫星平台联调试验，产品正式具备批量交付条件，综合指标跻身国内行业第一梯队。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加快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目前全省已为24家省级备案中试熟化平台拨付专项资金超1.5亿元，全力保障科研成果中试熟化落地全流程推进。全省遴选732名科技人员走进企业兼任科技总师，同比增长83%，为企业创新发展精准赋能。省科技厅联合省金控集团落地科技创新积分制改革，成功入选科技部创新积分制揭榜挂帅优秀榜单。
0: 虽然本轮大范围降水趋于停歇，但由于洪峰陆续过境，全省多地江河水位依然偏高，险情隐患依然存在。各地保持应急状态不松懈，从严落实值守、处置、预警等各项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现在是晚上时间8点钟，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黑龙江同江段的起始点，黑龙江一号洪水啊，正在我身旁的江段平缓地流过，目前的水位与洪峰出现以来啊，基本持平，水流也平稳地向下游推进。
4: 防汛抢险人员呢，技术人员呢，密切做好啊巡查呀。
2: 根据水文监测显示，今天上午同江境内的水位开始出现回落，但当地的各项隐患排查工作却没有丝毫松懈。在沿江线段，防汛人员已经排查出9处渗水点，其中最长的一处渗水段达155米。抢险队伍迅速组织沙石物料，对渗水点进行压实处理，排除隐患。目前，同江市共有1000名防汛人员继续坚守一线，守护大地安全。受上游来水等多重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水位持续上涨。昨晚19时，松辽围水文局升级发布黑龙江抚远段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洪峰将在11号早上抵达抚远。作为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的末端防线，抚远市已全域进入临战状态。

0: 今天13时，黑龙江抚远站水位涨至41.15米，超警戒水位0.1米。目前江上停止捕捞作业，船只全部靠岸。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70公里长的临江堤坝实行24小时轮流巡查值守。
1: 目前呢，排查共发现3处隐患点位，我们已经前置了物资，现在前置石料呢是238车。
2: 这里是通河县的二龙潭，由于上游水库的持续来水呢，导致这里的水位也在持续上升。为了守护附近10000多亩的农田呢，村民呢利用政府援助的沙子和这些编织袋呢，做成了这种沙袋，现在通过船运输到对岸，在对岸呢筑成子堤来保护农田。
0: 上涨的江水眼瞅着就要没过堤坝，村两委迅速组织村民自救，在堤防薄弱点位筑起了防水屏障。
3: 防御的得有1000多米了，沙子得有1000多方了，编织袋用了7500，一定把这洪水挡住，保证今年的粮食丰收。
0: 奋力抗洪的同时，通河县的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转移3400人，启用集中安置点18个，集中安置累计500多人。8号，国家防总、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继续维持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加强交通、水利、电力等重点领域和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动态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继续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薄弱环节防范，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
4: 立秋已过，眼下不少蔬果作物进入采摘阶段，葡萄的紫，树莓的红，姑娘的金，多彩丰收画卷正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5: 黑龙江的秋日丰收图景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浓郁的紫色。嫩江市多宝山镇255亩蓝靛果基地迎来采收季，串串蓝紫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年产鲜果约30吨，依托错峰上市的市场优势，有效拉长产销周期，鲜果采摘、分拣、打包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新乡村的超越果蔬采摘园，连片的葡萄大棚中，田丰、领先冠军等多个品种次第成熟，果香清新浓郁。
6: 立秋之后，它的早晚温差呢会比较大，这样呢有利于这个果实糖分的一个储存，所以立秋之后的果子呢会比之前的果子更加的香甜，口感呢也更加的好吃一点，然后呢味道会更浓。
5: 秋日丰收是一抹热烈的红色，在中国红树莓之乡林口县红林村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针对红树莓果实娇嫩、鲜果不易储运的特点，当地企业配套建设速冻车间、恒温冷库及全自动速冻生产线，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7: 我们企业每年可加工红树莓3000余吨，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不仅销往国内各大城市，还远销欧美、日韩等国家，年创产值1500万元。
5: 龙江特色秋收产业中最喜人的颜色，还得是成片闪亮的金色。甘南县察哈洋乡4800亩姑娘果迎来大面积采收，当地对这种皮薄易碎的黄金果全程采用人工精选，以保障果品品质。伯利县300多亩万寿菊竞相绽放，金灿灿的花海一望无际。目前全部万寿菊已被定向收购，经过深加工提取的叶黄素净高远销海外，成为龙江特色农业的亮眼金名片。从枝头鲜果到精深加工，从本地热销到出口海外，丰收的图景正在扩大蔓延。绥边县秦家家庭农场绿色种植的李子供不应求，七台河市宝丰村230亩西甜瓜基地鲜果刚上市便被预定大半。多彩金秋，龙江大地处处风味正浓。今天，黑龙江省人工智能加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峰会在哈尔滨召开，企业代表与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落地路径，助力龙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次峰会以数智龙江智企新城为主题，参会嘉宾立足全省产业现状、头部科技企业生态布局、运营商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畅谈人工智能赋能黑龙江实体经济新机遇。峰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揭牌。作为全国农业种植领域唯一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0: 智能化的发展，输出我们中国的方案。
1: 峰会上，人工智能加农业产业联盟同步成立，黑龙江移动与北大荒农垦集团、中移九天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36家联盟单位现场进行签约，未来将聚焦农业 AI 技术攻关、场景落地、行业标准制定等方向，打造全球领先的种植产业创新集群。
2: 这种联盟的形式更加快速地把新的技术在我们农业的场景进行落地，解决我们农业实际的一些生产问题。
1: AI 赋能不仅在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也在重塑龙江高端装备的制造方式。工大卫星已经从单星定制迈入批量交付阶段，为实现业务场景引导、实现数据闭环、打造柔性制造，这次峰会上他们与华为达成合作协议，借鉴技术底座打造产线式生产模式，
3: 变成未来像汽车一样的这种产线式的生产模式，并且通过数据去进行相应的驱动，能够调配相应的产能，打造相应的全新的这种工具链和底座。
4: 各个行业的整体的顶层规划，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端到端的一个咨询能力，发挥我们的硬件加软件的一个优势。
1: 黑龙江省已出台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科技创新要素保障、推广应用、产业生态4个领域16项政策措施。今天下午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对接会，仅仅围绕政策措施，从政务、制造、教育、能源、农林等领域举行5个分论坛，深入研讨赋能龙江产业升级的方案。
5: 愿意把我们现在积累下来的26年的这种经验，然后融入到龙江的数字化转型里边去。
6: 黑龙江在具身智能产业和它的场景领域还是有很大的基础的，落地一些跟机器人训练有关的、跟数据基地有关的，包括有一些场景用示范，能做很多那个落地的一些工作。
7: 眼下，黑龙江省各大景区客流不断，人气十足。舒适宜人的清凉游，让各地游客感受到龙江的清爽与浪漫。
1: 这个夏天，黑龙江靠清凉又一次出圈，再次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同城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立秋过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到黑龙江清凉避暑依然是游客出游的主流选择。
8: 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极地广场，这种轻飘飘的凉气已经扑面而来了。这里呢，就是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广场。除此之外，这种遮阳大棚、移动风扇也已经全安排上了。我们刚刚测了一下温度啊，这个区域只有21度左右，可以说在这里啊，每一个游玩区域都可以让你享受到一片清凉。
9: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给那个黑龙江赞一下，大赞。
1: 室外依靠雾森系统送清凉，室内则用恒温空间复刻了极地冰原的氛围。游客既能近距离观看北极熊戏水，还可以沉浸式欣赏白鲸表演，凉爽与趣味兼得。在400公里外，这几天镜泊湖景区吊水楼瀑布湖区出现了罕见的三面环水半岛景观，数百米宽的水帘从环形玄武岩崖壁奔涌而下，气势磅礴。游客们置身现场，感受百米开外扑面而来的天然清凉。在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码头，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小兴安岭山间体验全新打造的漂流项目。在边境小城饶河，原生态的美景、新升级的露营设施，让房车游客卸下旅途疲惫，在江畔尽享避暑慢时光。
10: 这一路上还是绿郁葱葱哈，广阔大地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感觉。
11: 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电影露天展映活动正在进行。哈尔滨全城共设56处露天放映点，向市民游客发出冰城文旅加电影的热情邀约。
1: 夜幕徐徐降临，华灯逐渐点亮，在每一处露天观影点位，随着放映机光束的投射，一幕幕精彩画面跃然而出，光影交错间将周围喧嚣的都市瞬间拉入静谧而迷人的电影世界。
8: 这里是电影周的露天展映的现场，中华巴洛克的大

0: 台点位，大家正在认真观看的是经典的电影《悬崖之上》。我刚才查了一下，在56个露天展映点位中呢，还有太阳岛、冰雪大世界、哈曜六版画博物馆这样的热门的景点。可以说，跟着清爽中的露天电影解锁的，还有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文旅消费的热门场景。
1: 天空为顶，建筑为墙，中华巴洛克景区的温柔灯光为年代片《悬崖之上》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氛围。在这里，还有《飞行家》《捕风捉影》等电影佳作轮番上映。
2: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放映厅，所以就是我们也过来看一看。
1: 在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三块大屏幕、三台放映机保障了观影效果。微凉江风搭配跌宕紧凑的影片剧情，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江风作幕、光影为席的独特氛围。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落座，沉浸式解锁了怀旧又温馨的露天观影体验。老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讲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青年坚守劳动本色的励志故事。影片中的经典镜头拍摄于哈尔滨电机厂，时隔多年再度荧幕重逢，熟悉的画面、经典的剧情，勾起了不少中老年人的岁月回忆。
3: 就想起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了。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个白布拉上。
1: 56处风格各异的露天剧院串联起了满城烟火，传递了浓浓的人间温情。未来几天，露天电影还将继续全情上映，以哈尔滨的味道讲述光影故事，让电影艺术更加贴近市井日常。
4: 黑龙江依托 AI 智慧远程医疗体系，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基层群众无需奔波往返省市大医院，在县域医院即可实时对接省内外三甲医院，医疗服务精准直达基层。这两天，家住宾县周边乡镇的李瑞因眼部不适来到宾县人民医院就诊。以前遇到拿不准的病症，他需要坐车前往哈尔滨的三甲医院检查问诊，路途奔波加上排队等候，费时又疲惫。如今他在当地县医院远程诊疗室能直接连线哈尔滨的专家医生，享受一对一的远程问诊服务。
5: 专家面对面问诊，问题当场就能理清，实在是太方便了，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看病。
4: 宾县人民医院是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也是黑龙江省县域远程医疗体系建设示范机构。今年医院远程诊疗平台全面接入 AI 诊疗系统，通过 AI 影像判读、智能病例梳理、诊疗建议辅助、处方审核等功能，医生可以精准排查病灶，厘清诊疗思路，大幅提升基层诊疗效率和精准度。在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远程诊疗中心，一场跨越千里的云端会诊正在进行。主治医生通过远程医疗平台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名胸痛患者研判病情，指导诊疗。作为黑龙江西部区域医疗核心，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搭建的远程医疗体系，既可以直通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同时能互联基层医联体和对口帮扶单位，创新打造的远程会诊加名医工作室加分级诊疗服务模式，年均可完成远程会诊超800例。
6: 扩展市县区基层的协作的网点，开展远程的手术指导，甚至呢线上的查房等的新的项目，我们还会打通会诊、转诊、康复呢全流程的一个闭环。
4: 截至目前，全省远程医疗平台已接入医疗机构达1.67万家，累计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超40万次。从跑腿看病到数据跑路，智能化、数字化的新医疗体系正在稳稳守住基层群众的健康防线，让百姓就医更便捷、更省心、更安心。
7: 近日，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上线快企外卖服务，畅通商户入驻外卖平台快速办理通道。
8: 过去，新商户想入驻外卖平台，需要自己去找平台、交材料等审核，没有3-5天跑不下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最新上线的快企外卖业务，商户在办事窗口扫码，在短短十几分钟里就能完成外卖平台的入驻预约。快企外卖二维码集成了外卖平台入驻流程。

0: 等材料清单及政策指南，商户扫码就可以获取全部信息。不同商家需要的材料各不相同，扫码之后会有专人一对一指导，确保门店最短时间内验收通过，打通了新商户入驻难、流程繁、外卖平台找店难、引进慢的双向痛点。
1: 平台高管收到相关信息主动联系我们了，减少了我们那很多很多的程序化的东西，非常便捷。
0: 目前快企外卖已在哈尔滨市全面上线。
2: 五号，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行江西方向的鲜奶直达班列启程，班列共53节车厢，全程采用隔热保温集装箱装运。黑龙江省地处世界黄金奶源带，乳制品产业规模大，鲜奶跨区域外运需求旺盛，但在盛夏持续高温天气下，普通铁路货运无法稳定满足鲜奶全程控温条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鲜奶南下运输。针对这一痛点，铁路部门为奶源企业量身定制恒温专属货运方案，并采用常态化整列直达的方式运输。与以往零散外运相比，鲜奶列车常态化开行后，鲜奶跨区域运输时效将提升近30%。
3: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六轮迎来一场备受瞩目的四强卡位战，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从流光溢彩的文艺展演到震耳欲聋的助威声浪，每一个燃情瞬间都映照着槟城的澎湃热情与东北一家亲的热血本色。
0: 伴随着家乡演员乔杉一首活力四射的都选 C， 东北超文艺展演在热力摇滚中正式开场。跑道之上，冰雕盲盒同步开启，成为当晚一大视觉亮点。在这一刻，哈尔滨最具标志性的冰雕艺术不再只是冬日限定，更在盛夏绿茵场上绽放光彩。
4: 刚刚过立秋的哈尔滨，我们在东北超这场比赛当中看到了冰雕多么的可爱，走到了远道而来的通辽球迷的助威方阵前。
5: 没想过在三伏天，在夏天也能出现，就好像是东北孩子家里来铁了，要把家里最好的、最宝贝的送给大家。
0: 雄浑有力的工人号子响起，董李涛、苗秀等200名产业工人与劳模、工匠代表并肩高歌，铿锵鼓励，将共和国长子的厚重骨气与责任担当充分展现。
6: 全方位阵营，
7: 扎根黑土地，做新时代龙江产业先锋。
0: 紧随其后，同样是家乡演员的潘斌龙携最新单曲登场，用歌声诉说游子对家乡的深情眷恋。
8: 什么是爱呀？三餐四季是回答。
9: 为家乡感到骄傲和自豪的，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们都聚焦到我的家乡哈尔滨，
10: 让更多的人看到黑龙江，看到哈尔滨，走进来然后感受一下黑土文化，才能够知道我们黑土地养育的人的热情。
0: 远道而来的通辽队带来歌舞，将科尔沁草原的风带到了槟城赛场。展演尾声，全场共唱歌唱祖国，看台上手机灯光闪耀，化身片片星海。歌声未落，战火已燃，全场大合唱无缝衔接到比赛哨响，助威呐喊声持续90分钟，从未停歇。上半场，哈尔滨队率先破门，将现场气氛推向沸点。

歌声未落，战火已燃，全场大合唱无缝衔接到比赛哨响，助威呐喊声持续90分钟，从未停歇。上半场，哈尔滨队率先破门，将现场气氛推向队友。

0: 省电网进入度夏电力保供关键期，国网黑龙江电力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强负荷和新能源出力预测，同时配合省发改委做好电煤供耗存动态分析，统筹用好水电、火电、生物质等省内优质发电资源，确保备用机组随时顶得上、发得出。黑龙江省深入推进生物质等省内优质发电资源，确保备用机组随时顶得上、发得出。黑龙江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近日发布，围绕十个方面提出22条措施，降低城市固体废物产生。今年哈尔滨、大庆、伊春三地将按照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形成示范引领，佳木斯、鸡西、鹤岗、黑河、大兴安岭五地启动建设，到2030年各市地将完成50个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建成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无废城市实践样板。8号，由省总工会和大兴安岭行政公署联合主办的黑龙江省首届森林食品烹饪技能竞赛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开赛，全省各地厨艺高手齐聚，围绕烹饪、药膳、面点三大赛道，以当地临夏特产为主材，将柳夯芽、蓝莓、寒地药材等本土食材变身特色佳肴，挖掘林区饮食文化内涵，助力临夏经济提质增效。8号，为期3天的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在汤原完赛，本次赛事设500米到20公里不等的个人计时赛，以及60公里、80公里、100公里个人赛等项目，来自省内10个地市的130多名运动员参与其中。本次公路自行车比赛也将为全省青少年骑行筛选后备人才，进一步带动龙江公路自行车项目发展。日前，抚远市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中俄跨境旅游推介活动，全面展示华夏冬季特色魂旅资源与相关政策。活动期间，中俄两地旅游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抚远市还同步开展非遗产品展示、商家折扣券、景区免费券发放等特色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冬季魂旅品牌在俄远东地区的影响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喂，
5: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4: 没有啊。
5: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6: 没有啊。
5: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7: 没有。
5: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8: 没有，
9: 没有。
10: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5: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5: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豫剧和京剧、黄梅戏、评剧、越剧并称中国五大剧种，其流行区域不仅超出河南本省，还曾跟随河南卫视、河南豫剧院、台湾豫剧团等演出团体去过世界许多国家，被称赞是东方咏叹调、中国歌剧。豫剧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纯美，生动活泼，善于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广受各界人士欢迎。豫剧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怎样的艺术魅力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豫剧《花木兰》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选段之一，唱出了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气概。豫剧起源于明朝中后期，最早出现在河南开封，在当地盛行的民歌小调的基础上，汲取了昆腔、吹腔、皮黄以及秦腔等梆子腔的艺术因素，融汇整合，不断发展而成。因为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打拍，所以早期得名河南梆子。到清朝，梆子戏已流行至河南全省。辛亥革命后，河南梆子更多的进入城市演出，有名的茶社争相邀聘河南梆子班社参加演出，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由河南省教育厅在开封成立河南游豫训练班，审编剧目，对数百名演员进行高台教化、服务社会等专业培训，被名家称为河南梆剧改革的第一声。1930年，豫剧五大流派逐鹿开封，形成唱腔大融合，开启了豫剧大繁荣时代。这种融合后的豫剧声腔随即又辐射影响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南区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为发展戏剧事业，派人在郑州招收一批河南梆子演员到武汉，组成群众河南梆子剧团，并在武汉演出。演出结束后，中南区军政会副主席邓子恢说，河南梆子是个小名，豫是河南省的简称，我看可以取个大名叫豫剧比较恰当。此后豫剧一词正式取代了河南梆子。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组建起豫剧职业演出团体，使豫剧成为中国境内流布较广的戏曲剧种之一。导演杨澜春、作曲王基孝开辟了一条豫剧现代化道路，创作出反映现代农村生活的新编豫剧《朝阳沟》，塑造了一批崭新的人物形象，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唱段。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朝阳沟》选段。

豫剧的传统剧目大约有1000多个，其中很大一部分取材于历史小说和演义，如封神戏、三国戏、瓦岗戏，而以宋朝为背景的包公、杨家将、岳家军等题材的剧目影响更为深远。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了不少新编历史剧，如《红娘》《花木兰》《宇宙风》《穆桂英挂帅》等，还有很多优秀的创作改编的现代戏，如《朝阳沟》《李双双》《人欢马叫》《小二黑结婚》等。和别的剧种类似，豫剧的角色行当也分为生旦和花脸等，而和其他剧种的不同之处是旦角在豫剧中占据主导地位，被广大戏迷经常谈论的陈素贞、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桑振军等六大名旦各具特色，各领风骚，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旦角流派。

您现在听到的是常香玉演唱的《断桥》选段，她的唱腔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表演刚。

勤俭清新，细腻大方，性格鲜明。1951年，常香玉率剧团在全国巡回演出，用演出170多场的全部收入，加上卖掉自己轿车的钱，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购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他的报国壮举曾经激励了全国人民。

0: 另一位被誉为洛阳牡丹的豫剧名旦马金凤，曾和京剧大师梅兰芳有一段师生情谊。1953年，马金凤带领剧团赴上海演出《穆桂英挂帅》，没想到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梅兰芳大师也来到剧场观看了演出。
1: 梅先生都把他说，他说这个他也是演穆桂英，他演的是年轻的穆桂英，不知道恁这豫剧还有这么个老宝贝，还有个老穆桂英。他说他老年就说看了戏了，说我嗓子好啊，什么这个演的不错，那个约我到他家去。梅先生准备的可那个，就是把他这个怎样演这个年轻的时候演这些小穆桂英给我说了一遍，就是把看了我的戏嘞，主要是说服装啊、化妆啊各个方面的，他老人家对下一代那个关心，所以我这个进步啊和提高啊，都是梅先生他老人家。
0: 在梅兰芳的指导下，豫剧穆桂英挂帅在化妆、服装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改进，唱响全国。梅兰芳大师也根据这出戏改编创作了京剧《穆桂英挂帅》。梅兰芳大师生前演出的最后一出戏就是《穆桂英挂帅》。

您现在听到的是马坚放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马坚放嗓音明亮纯净，清脆圆润，音质坚实柔韧，他塑造的老年穆桂英的形象被誉为帅旦。豫剧也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1990年7月，台北豫剧改进会一行40人到河南平顶山市演出，开启了两岸豫剧交流的序幕。1998年4月，由国家一级演员胡美玲带领的郑州市豫剧团40人首次以整团规模赴台湾演出。2011年，中国文化部河南省文化厅曾共同主办中国豫剧艺术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江苏、台湾等多个省区的豫剧团参与展演。洛阳牡丹马金凤、台湾豫剧皇太后张秀云两位大师荣获第二届中国豫剧节豫剧终身成就奖。豫剧艺术古今兼容，刚柔相济，豁达宽厚，有中和之美。豫剧雅俗共赏的审美效应，老少咸宜的表演风格，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剧种之一。2006年，豫剧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戏曲学院首次从全国招收24名学生，组成2009豫剧本科班，豫剧首次成为国家级高校的一门专业。2018年，中国教育部认定河南大学豫剧传承基地为第一批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更加有利于豫剧的长久发展。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上海人对蟹是情有独钟，因为啥？每到农历九月份辰光，上海人就要吃刺蟹，到了十月份就要吃永蟹。

干蟹呢，就是在蟹季呢，早上要挑蟹、选蟹，挑选过以后再要送到厨房。做厨师呢是很辛苦，人家在最开心的时候，是你最忙的时候。我是62年出生的嘛，我从1981年就进入了黄宝行。蟹菜呢有很多的种法，比如说醉蟹、菊花醉蟹就是清炒蟹粉、豆腐或是素菜都能搭配，包括到最后点心都包含着蟹的元素，比如说蟹粉小笼。黄宝和的蟹呢，它本身就突出了。

一个呢叫一菜一格新奇特，就比如说把整个蟹怎么去拆开就是组合，也是我们黄毛的特色。比如说蟹膏银皮蟹，选用雄蟹的膏和东北的大拉皮炒，炒好以后呢还要放上雪菜末，因为蟹膏本身没味道，通过咸菜的味道来提鲜。传统的要保存，创新的也要有突破，把这个工序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或者再通过在基础上再不断的改进改良。为什么绑打闸蟹呢？因为绑好以后去煮呢它不会脱落的。这个呢是一种草，香草，香草呢本身在煮蟹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谓的大闸蟹，大闸蟹比如说把东西放在水里去煮，上海话说的就是炸，你去炸一炸，所以后来演变了大闸蟹。根据我们这么长时间搞下来，就觉得煮要比蒸的好，它出来的肉比较滑嫩嘛。

就是一八线的时代用工具的比较多，最古老的时候呢用楔八件。刺楔呢一般来说呢先刺楔角，为什么先刺楔角呢？楔角比较容易冷，因为楔整个楔有楔在，它可以保温的。

接下来呢就采穴拳。一般是呢，你就顺着它的关节剪是很省力的，这样出来的穴拳都是整的一个很完整的。接下去我们是穴身体，先把这里的关节把它打掉，因为你关节不打掉呢，等会儿可能穴肉呢就出来的不是一块一块的。穴的胃，三角形的，不能吃的。穴腮不能吃的。最主要的穴心，就是在这块黑的下面有个六角形的东西，也是不能吃，它很寒的，也俗称穴六角。一般性呢就是配上醋和酱，因为穴比较寒，吃的时候还要喝上一点黄酒，通过对食物之间的互补，它寒性呢对人体降到最低。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一到暑假，儿童意外伤害事件明显高发，而交通事故伤害则在其中占比很高。那孩子暑期出行到底存在哪些安全风险呢？孩子们的出行安全究竟该如何保障？
2: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道路伤害排在19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伤害死亡致死率的第二位，其中15至19岁青少年儿童首位伤害死因就是道路交通伤害。
3: 暑期呢，由于这个孩子放假了，活动的这个空间更多了，活动时间也多了，所以暑期的车祸在一年中啊，比任何这个时间啊都发生的最多。
4: 这一个月以来，我送到我们这儿的车祸伤病人确实是有增多了。
2: 据了解，突然出现在车前或车后是4到8岁低龄儿童发生车祸伤害的一大主要原因。
4: 我们这儿好几例病人都是小朋友，家长在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车后面的小朋友，把他给倒车的时候撞伤了，还有前行的时候撞伤了，家里的院子里的街道门口停的车被倒车给撞伤的也是有的。
2: 因此，对于低龄儿童，我们一定要时刻看护好。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还要加强道路安全教育，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导致出现儿童车祸伤的另一大原因。
3: 不按照这个交通规定在马路上这个活动为主，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闯红灯、骑车逆行，那么还有呢就是玩手机，那么这个玩手机的现象导致这个车祸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2: 不久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发布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青少年步行使用电子设备分心现状调研报告，结果显示，步行学生中35.08%的人总是或经常边走边用手机，十分危险。专家呼吁，走路时千万不要玩手机，不满12岁的孩子也不要骑车上路。
4: 再有一个就大孩子呢，他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自己骑自行车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或者是有的不会刹车撞到了围墙，还有撞到了别的车上发生车祸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不鲜见。
2: 按照交规，未满12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另外，孩子乘坐小汽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4: 前两天我们批评一个家长时候，家长很羞愧地告诉我们说，家里有安全座椅，但是由于大意没有给他系上这个带子，所以导致在追尾的时候孩子一下飞出去了，撞到了前挡风玻璃，引起了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
2: 可见系好安全带很重要，但安全带佩戴不正确也同样危险。
3: 有的人呢觉得从锁骨这儿呢跨下来呢非常的不舒服，他就把这个条带子啊拿下来了，放在了自己的腋下，这样呢我们这种3点式的佩戴变成了2点式佩戴，等于是横着在肚子上勒出一条带子，那么如果这个安全带呢在肚子使劲一勒，就会造成孩子的肝脾损伤，另外更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后边的这个胰腺的损伤。
1: 为了确保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安全，家长们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监护，同时也要对孩子多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让孩子做到不闯灯、不逆行，过马路时不玩手机、不听音乐，在乘车出行时一定得正确系好安全带，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精彩上演。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拨

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八月二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夏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

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临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临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临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仙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仙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东望下淡难。

0: 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一到暑假，儿童意外伤害事件明显高发，而交通事故伤害则在其中占比很高。那孩子暑期出行到底存在哪些安全风险呢？孩子们的出行安全究竟该如何保障？
3: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道路伤害排在19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伤害死亡致死率的第二位，其中15至19岁青少年儿童首位伤害死因就是道路交通伤害。
4: 暑期呢，由于这个孩子放假了，活动的这个空间更多了，活动的时间也多了，所以暑期的车祸在一年中啊，比任何这个时间啊都发生的最多。
5: 这一个月以来，我送到我们这儿的车祸伤病人确实是有增多了。
3: 据了解，突然出现在车前或车后是4到8岁低龄儿童发生车祸伤害的一大主要原因。
5: 我们这好几例病人都是小朋友，家长在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车后面的小朋友，把他给倒车的时候撞伤了，还有前行的时候撞伤了，家里的院子里的街道门口停的车被倒车给撞伤的也是有的。
3: 因此，对于低龄儿童，我们一定要时刻看护好。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还要加强道路安全教育，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导致出现儿童车祸伤的另一大原因。
4: 不按照这个交通规定在马路上这个活动为主，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闯红灯、骑车逆行，那么还有呢就是玩手机，那么这个玩手机的现象导致这个车祸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3: 不久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发布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青少年步行使用电子设备分心现状调研报告，结果显示，步行学生中35.08%的人总是或经常边走边用手机，十分危险。专家呼吁，走路时千万不要玩手机，不满12岁的孩子也不要骑车上路。
5: 再有一个就大孩子呢，他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自己骑自行车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或者是有的不会刹车撞到了围墙，还有撞到了别的车上发生车祸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不鲜见。
3: 按照交规，未满12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另外，孩子乘坐小汽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5: 前两天我们批评一个家长时候，家长很羞愧地告诉我们说，家里有安全座椅，但是由于大意没有给他系上这个带子，所以导致在追尾的时候孩子又下飞出去了，撞到了前挡风玻璃，引起了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
3: 可见系好安全带很重要，但安全带佩戴不正确也同样危险。
4: 有的人呢觉得从锁骨这儿呢跨下来呢非常的不舒服，他就把那个条带子啊拿下来了，放在了自己的腋下，这样呢我们这种三点式的佩戴变成了两点式佩戴，等于是横着在肚子上勒出一条带子，那么如果这个安全带呢在肚子使劲一勒，就会造成孩子的肝脾损伤，另外更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后边的这个胰腺的损伤。
2: 为了确保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安全，家长们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监护，同时也要对孩子多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让孩子做到不闯灯、不逆行，过马路时不玩手机、不听音乐，在乘车出行时一定得正确系好安全带，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铜山大决战呢，就这一场战争啊，是隋末最大一次规模的硬碰硬、硬刚的战争，两方的实力都可谓当时世上最强啊。李密的西魏瓦岗军，那不用说了，占据中原这么多年，雄霸中原呢，中原这么多的反王势力都得拱手向其称臣呢，不然的话，四平山一战，那为什么瓦岗被大家举为总盟主啊？都得为瓦岗马首是瞻呢。历史上打败了大隋朝五次围剿，瓦岗士族一个个身经百战呢，那对面宇文化及的隋军呢，那也不可小觑啊，那是大隋朝最精锐的萧国禁卫军呢。萧国军呢、啊、那是隋炀帝杨广专门为征高句丽所训练的军队，隋军精锐当中的精锐，所以一支是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义军，另外一支是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正规军。这两支精锐将近300,000人呢，就在铜山这一带展开了硬刚死拼的大决战，真是一场硬仗啊。那过去打仗啊，这边出个谋，那边画个策，这边设个埋伏，那边呢，搞个突袭，今天一概全无，就是往前冲，就是杀，就是砍，真杀实战呢、啊。说为什么不把宇文化及的军队堵到那江上啊？咱说了，李密这边呢没有多少船只。有那么一点船呢，你也不敢往前进，你到水里堵不住就被人家打垮了，所以李密干脆不让士卒下水，让士卒在这永济区南岸列阵，第一道藤牌手，第二道弓弩手，第三道钩镰枪，第四道削刀手，啪啪啪

就布了一座人墙啊，等敌人杀过来杀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对着前来的船只射了一阵雨箭的噼啦啪砰砰砰砰砰哒哒哒呀砰砰砰，射的宇文化及的随军是纷纷落水，人家随军也带着藤牌呢，后面也有弓弩手，人家一边望着行船，一边也望着对着射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哒哒哒哒，这弩箭呢就成了冲锋箭了，冲锋箭啊，跟那冲锋枪似的啊，啪啪啪啪啪，你把我射死了，再来人顶替。我把你射死了，也再来人顶替，反正对着射，对着杀，这船呢往前开呀，这士卒啊不断的往永济渠里落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有的成了死尸了，有的受了伤了，有的被人挤下来了，噼啪噼啦啪啦噼啦，在那里啊哀嚎的喊救命的，在水中扑腾的不计其数啊。但这个时候谁还救你啊，目标向前冲啊，淹死淹死活该呀、啊、没人救你啊，杀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怎么呢，就听铁拍声响，那羽箭一个个的射在铁拍之上，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落到水中啊，这双方都是人海战术啊，没有什么阵仗啊，头排船冲到岸边，切卡夹，噗噗噗，后面削刀手、勾镰手就开始对岸边藤牌手展开进攻了。岸边藤牌手那脚啊被人一划断，哎呀，噼里啪啦啦啦啦，这么一零散了。后面弓弩手赶紧抹头就跑啊，保护层没了，那还不得赶紧跑啊？弓弩手射远不射近呢，弓弩手往后一躲。后面的勾镰枪削刀手唰赶紧替补站位啊，就跟对面杀来的削刀手、勾镰枪手就站在一起了。那这一下子真砍实扎呀，啪啪叮当，啪啪啪啪啪，霎时间人头滚滚，鲜血横流啊。再看永济渠上，这河水都变了色了，全成血水了，好像这血水把永济渠的河水都给吹涨了一尺啊！哎，杀呀！切卡切卡切卡切卡！李密开始啊，站在楼车之上，但是楼车已然往后推了，不能还在河边上了。站在楼车之上，登高往下观瞧。一边观瞧一边晃动令子旗，指挥下面的军卒战斗，哎，你往东，你往西，杀杀杀。最后一看，哎呦，李密也大吃一惊啊，怎么呢，让人随军已然把这沿河防线给撕开了，赶紧冲上去堵住堵住，有后续部队啊，指挥着夸夸夸夸往前开呀、啊！人家宇文化及那边的随军冲到了岸上，马上结阵呢、啊。在这里，人家也形成人墙啊。那船只吊个再接随军往着来，人家也援军不断呢、啊。那不但是从这个地方过河呀，人家过河点好多呀。另外呢，人家也有从陆地上来的。你想想，宇文化及萧国军卒将近20万。就在这一带，哪个地方没有啊？有打七的地方早就开始迂回奔着铜山而来呀、啊。当然了，李密这边也早就料到了，也已然派将领统兵带队各处阻击呀、啊。整座铜山附近就变成了修罗场了，漫山遍野，横七竖八，全是死尸。鲜血染红了永济渠，染红了河岸，染红了陆地，染红了山坡呀。李密啊，平生没见过这么惨烈的现状啊，节节往后退呀、啊、最后不能在这楼车上待着了，由得楼车爬下来，坐在马

挥战斗，顶住顶住顶住，加把劲儿。宇文化及他们没有粮草啊，今天一战一定要把宇文化及所有军卒消灭在铜山，给我顶住呀。什么叫喊杀声震天呢？铜山决战可以说诠释了这一个词。这一场战争啊，哎呦，由打早晨起来，也就是啊六七点钟，从这个时候开打，一直打到中午，仍然战斗悠酣呢。太阳往西偏了，仍然在打呀。打到半下午的时候，李密突然间打个寒战呢，怎么呢？李密有点啊怀疑自己了，原来挺自信的。宇文化及大军远道而来，我怎么着也是以逸待劳啊。虽说是我从金庸城赶过来，但是很多军队啊就在附近呢、啊。另外呢，这地方是我的主场地呀、啊，我在这一拦，我的攻势也好，我的士卒战斗力也好，那比这宇文化及还得强壮啊。再说了，前些天我给宇文化及用计了呀，让宇文化及放开肚子吃，按说他们的军卒都得把粮草吃尽了，怎么还这么有战斗力呀？李密忽视了一个因素啊。什么因素？李密这个计策是不错，如果计策呀再拖上那么一两天，长的不用，拖上一两天，宇文化及这些士卒啊就成了恶卒了。怎么的呢？没饭吃了，真的粮草吃尽了。但问题是啊，那就在宇文化及将近未尽之时，李密这个计策被黑社给破坏了。黑社一告密，宇文化及得知了，哎呀，上当了，马上当机立断，组织所有的军队与这李密进行总决战呢。因为宇文化及知道啊，不能再拖了。趁着我们前两天呢吃得饱饱的，大家有体能，就这一场买卖了。早上起来饱餐战饭，把所有粮食全给煮了。现在这些士卒啊，那都是吃饱了上战场的，那最近两天全是100%饱饭呢。所以人家宇文化及士卒等于养了那么五六天呢，养得精神饱满，养得蓝血顶格呀，血槽全是满的。等于李密用计呀，帮着人家把十天吃粮食五天吃完了，十天每天50%粮食吃得半饥不饱。如果那个时候打仗，可能战斗力还没这么强的，现在呢还吃得饱饱的100%的战斗力。李密这个计策呀，还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今天这么一决战，看出人家厉害来了。另外一个，李密这一次与宇文化及展开决战最大的失误，就是李密啊没有把这萧国进位归乡的决心算在其中。咱曾经提到过，李密光计算呢这萧国禁卫军的战斗力了，觉得大隋亡国了，就算你原来萧国禁卫战斗力超群，是隋军的精锐当中的精锐，但是杨广一死，你们等于被一个叛贼领着，那你们这士气必然低落呀，低落的士气那会对战斗力大打折扣啊。那我瓦岗军论战斗力不次于你萧国禁卫最鼎盛的时候，那么你现在士气再低落了，我瓦岗军士气正旺，那两军一交战，优势在我呀。但李密就没有计算这萧国禁卫军的战斗加成，战斗加成啊，归乡之心，这个精神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咱不说古代，就说咱们今天，

也是如此吗？每到春节，你看看归乡大潮啊，什么也挡不住我春节得回家过年呢。虽然咱们现在通讯设备已然很多了，跟家人呢也常见面，咱们你别看面对面的不常见面，但是通过视频呢啊，通过电话呀微信呢也经常见面。那按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古代要近得多呀，但即便如此，到了过年还想回家呀，大包小包，又买火车票，又得挤汽车、火车、飞机，哎，坐轮船，甚至咬一咬牙，我开摩托车，我骑自行车，我也得回家。你看，这就是家对每个人的感召力呀。这浓浓人间亲情，在人们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李密这个人呢，老是按照这帝王权术算计人，打仗也是如此，也按照那计谋去算人家。但李密这人呢，一直忽视的就是人类之间最纯真的情感。他似乎啊，对人之间的真情他不相信，他总觉得呀，人和人之间那不可能还有真挚的感情，无论是友情啊、爱情啊、亲情啊，不可能，那都是利益关系。只要是我能够触动这个利益，给他点利，他就得归附我；用点计谋，我就能打压他。什么情啊、义呀、啊，那都是说书人嘴里说的，那都是故事里的事情。人间呢，不存在。即便存在了，那玩意儿在我这高超的权术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呀。所以从内心里，他就瞧不起那种什么亲情。结果呢，几次失败，李密都失败在这个亲情上面。比如李密想要借着裘千豹之手，把那四宝大将上师徒在灵堂之上给杀了，失败了。怎么呢？他没想到人家如同手足般的情感能够高于仇恨呢、啊。他在金庸城用谋也是如此，他没想到人的自尊心能够有那么强，他没想到打一个宅让会使得大家内心起那么大的波澜，这都是李密没想到的。这一次铜山之战依然如此，他万没想到这些萧国禁卫军的回家之心居然这么迫切。这些人眼珠子都红了，对他们来说呀，我们呢也不求当官，我们呢也不求荣华富贵，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求，我们就一个目标啊，回家呀，家中有我们的父母，家中有老婆孩子呀，回到家里头哪怕吃糠咽菜，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呐、啊。哪怕身受重伤，我爬我也得爬回到家里，死也得死在家中啊。这些萧国禁卫啊，在江都憋了两年了，早就想回来了。杨广怎么死的？为什么会爆发江都空变？那不就是杨广不让他们回来吗？杨广一直想迁都，咱就在江南得了。那这些士族不干的，这才被宇文化及所利用。振臂一挥，把杨广打下去了。宇文化及对他们的承诺，那就是我要带你们返回关中。有这个承诺，这些人才会跟随宇文化及呀，不然你这个弑君之臣，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所以现在到了铜山，被你李密阻挡在这里了，粮草殆尽了，你又不让我们回家，好啊，你非得让我们死，你也别想活，谁也挡不住我们归家之路。现在呀，是佛挡杀佛，魔挡杀魔。

0: 杀呀！
1: 这些萧国禁卫军真的血贯同仁，红了眼了，那真叫拼命了。反观瓦岗军这边，从气势上啊，还真就没有人家那么足。另外，瓦岗军最近内部发生了很多混乱呢，秦琼大元帅之位自己也给扔了，也不当了，混世魔王程咬金也不当王了，也跟着当内帐军的副总管了。这些士族们都不知道怎么了啊！原来这带着我们打胜仗的秦的元帅怎么不当元帅了？谁来指挥我们呢？西魏王李密亲自指挥呀、啊！西魏王李密行吗？好多瓦岗旧部对李密的指挥才能啊是画问号的。再加上李密又杀了翟让，那很多瓦岗旧部心目当中对李密是有些意见的，有些成见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死拼，为什么要拼呢？啊，他们不就是过去吗？不就要回家吗？放他们走不就完了吗？何必死拼呢？一有这个心呢，那再作战，那战斗力就不一定有那么足了。所以这一下子就在这个地方啊，打了个势均力敌，两败俱伤。这场战斗啊，由打下午又打到黄昏呢，这漫山遍野就不用看了。什么叫做修罗场啊？那到处是人头，到处是断肢，宇文化及的人马一度冲上了铜山李密的大营之中啊！王伯当、东方玉梅一看，急了眼了。现在保卫李密的，那就是自己指挥的内军呢、啊！防守住，防守住，保卫魏王！说宇文化及大军怎么打上来了呢？现在打乱套了。宇文化及十数万萧国禁卫啊，散布的哪里都是。瓦岗军也是到处去堵，到处厮杀，就像剥洋葱似的，哎，一层层剥，一层层剥，一层层剥。那总有一些随军呢，就冲到了铜山之上了。明白这里啊，就是西魏王所在之地呀、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把这西魏王给杀了，我们就能赢。杀呀，冲啊！拼命往山上打，山上滚木雷石往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个铜山呢，就是小土包，它不是那高峻大山的，所以这个地方啊，那山坡也不算太陡，人家随军往山上攻也不算太难，你往下滚那滚木雷石啊，有的时候滚到半山腰，它自己停了，那不陡吗？在这山坡上又展开了血战呐，跌打跌打。正打着呢，怎么的？有两个黑影如同鬼魅一般穿梭在这众军士当中，挨着就死，碰就亡啊！谁要挡他们啊，啪一出手就把这士卒震出多远，当即震个骨断筋折，一口鲜血喷出来，人就得死。这俩人出手如电呢，都是身穿着黑色斗篷，面戴铁面具，看不出本来面目。一个这手里拿着双刀，另外一个拿着紫金三环，啪啪啪啪的。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宇文化及派来刺杀李密的两员刺客，夜归天屠下葬，这两位高手。这俩高手啊，别的不管，目标就是李密，所以呢左突右转，终于让他们摸到了铜山之顶啊！一看李密就在这里，就奔李密而来了。王伯当一看，哟，王伯当赶紧的往前催马，抡枪便扎，唰，这枪一扎，突下帐，突下帐腾空而起，他脚一踩枪，唰，一下子又打王伯当头上，就落到王伯当这马后丘上了。一伸手要打王伯当，王伯当一闪身没有打中，唰，被屠下当啊一只手把王伯当那把弓给拽到手里了。

0: 环这么一抖了手，哗啷套在手腕上，啊唰，右手拔了一支狼牙剑，一搭弓，一转身，唰，一箭射向李密，啪！李密是应声坠马。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铜山大决战异常惨烈呀，双方全是精锐，而且今天呢全都拼了命了，没有什么战术，没有什么战略，没有什么阵型，没有什么阵法，就是打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打乱套了，由打早晨起来一直打到傍黑啊，傍黑啊还没黑呢。怎么呢？当时啊六七月天气，天长夜短，按咱们现在的钟表来说呢，从早上七点打到晚上七点了都，但是晚上七点天没黑呢，可见度仍然很高啊。当天呢又是个大晴天，万里无云，室外温度也高啊，这么的军队在这一片土地上这么一打，这一片呢哪还叫做铜山呢，完全是火焰山呢，全是血呀，到处是死尸，整个队伍全零散了，这边一堆那边一堆，喊杀声震天呢。那就在这个时候，宇文化及的两名刺客夜归天屠下葬，对李密终于发动了斩首行动。说都打一天了，这俩人怎么才来呀？宇文化及不是吩咐了吗，你们别的都不管，直奔李密，把李密给我刺杀了，瓦岗军不战自溃呀。说得好听，但你想想，几十万军队在这里啊，李密毕竟是瓦岗核心呢，保护他的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一开始啊，你想找李密，你找不到啊。后来找到，知道李密在这个地方，你冲不上去啊。如果是硬往上冲，那消耗自己能量啊。一路之上你得斩杀多少将卒才能到达李密身边呢？李密又不是老哥一个，到达身边就能刺杀于他们，也够呛啊，还得跟人拼呢。虽然叶归天屠下葬俩人武艺高强，可以说是神功盖世，但是这么多人呢，

他们俩那也是肉体翻身，不是神仙，用不完的能量，前面千军万马挡着，真的把这千军万马给拨了开，你也得活活累死。所以开始这两人呢，是采取的保存实力，他们手下也有兵啊，有那尖刀连，说那年代有连队吗？就那意思。哎，这些人呢，全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杀手，保护他们，掩护他们，协助他们，就在这万马军中来回穿梭呀。他们的目标啊，不在于杀敌，而在于寻找李密，并且慢慢的接近李密。只有接近李密了，那才能够寻找时机，对李密进行致命一击。那这个时机呀、啊，一直寻找了一天呢。哎呀，把这两位呀、啊、也给急坏了，也累坏了。但战争打到这个地步，行了。战场上的空隙就多了，一则呢双方损失巨大呀，早上起来这边是人墙，那边是人墙，这边人墙挡着，那边人墙往前推进，那多密，现在杀的呀，起码来说各自损失了得50%的兵力呀。也就是说铜山战役这一仗打到现在，战场之上起码来说扑在地上的死尸超过20万，就那么惨呢、啊、为什么叫一将功名万骨枯，一点不假。这一仗如果打出一个知名的将军来，您就琢磨琢磨他的成功脚底下得踩着多少将士的枯骨，那蹬着骷髅堆起来的呀。所以战争是残酷的呀。那么现在人一少，另外各自为战，战场上面那就稀松了，间隙就多了。叶归天屠下葬一看，行了，有机可乘了。他们现在离李密的主阵地那也不远了，于是二人一时眼色，现在就得对李密发起总进攻了。最后一击就在此时，叉叉叉叉，这俩人呢，这才如同鬼魅一般奔向李密，挡他们死，拦他们亡啊！后面还带着他们的尖刀连，一直往前冲，噗噗噗噗噗，就跟沿途之上保卫李密的内军展开了血拼了。那很快，让叶归天屠下葬就来到了李密近旁啊。说怎么那么快呢？李密的内军呢，现在也损失惨重啊。李密在这里一盯，那就是敌人一个目标啊。这也就是古代战争啊。如果是现代战争啊，那李密所在的高地就是人家炮击的对象啊，早就望着开炮了。那无人机早就派上去了，那制导导弹早就制过去了，还能让你存活吗？古代呢，知道敌方主帅在这个地方很难过去，现在有机会了，刷刷刷刷刷杀到近前。王伯党东方玉梅也发现了，但是呢，人家叶归天屠下葬身形极快，另外呢体力好，人家带着干粮呢，一天几乎啊没大动手，饿了躲在某处，哎，掏出干粮来吃一吃，喝两口水补充体能，所以人家现在体能很充足。但是王伯党东方玉梅一天没吃没喝了，就这俩人呢也够不容易的，带着800内军防卫李密的安全，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奇袭，那精神是极度紧张，现在可谓啊身心俱疲呀。也就是发现两道黑影如同鬼魅一般闪电似的奔着自己过来了，都没大反应过来呢，本能的拿兵夹呀，拿刀砍，拿枪扎。

刀砍的，对方是叶归天呢。人家叶归天也两把菜刀啊，啊，当当，人家拿着两把菜刀这么一挡，然后往旁边一拨，唰，绕过东方玉梅，奔李密过去了。东方玉梅呢，使得一对日月弯刀，这是短兵器呀，所以得哈着身子来打叶归天。叶归天的目标不在东方玉梅，没有跟他纠缠，拿着刀当这么一挡一拨，把东方玉梅的刀给拨开，人家唰奔李密而去。这边王伯党拿枪一戳，屠下葬纵身而起，汤汤，这脚啊一踩王伯党这根银枪啊，哒哒哒哒，往上这一纵，一下子就跃到了王伯党马后丘上了。哎，唰，在这里给王伯党一下子。王伯党反应敏捷，赶紧一偏身子，紫金三团没有打中，但是让人家顺手把王伯党所背的弓给抄走了。紫金三环哗楞往着右手脖子上这么一套，唰，又摘了王伯党一根狼牙剑，就在这马后丘上一转身搭弓一箭。因为叶归天屠下葬也发现了这个地方啊离李密还有半箭的距离，这距离也不算太近。另外呢，李密近前一直有一些内军不动的，人家不能够到处跑，这些内军甭管什么时候就得保护在李密近前呢，除非是人家敌人攻到眼面前了，也就是说到最后关头了，哎，我们呢白刃格斗，以死相拼，你不能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把这魏王自己剩这了，那哪成啊。所以这些人呢就在李密前面也挡了一道人圈啊。你要想往前冲刺杀李密，还得跟这些人发生战斗啊。跟这些人一缠磨，李密就有可能脱身的。所以呢离多远一边往这跑，一边叶归天屠下葬脑袋当中就有一个战术了。哎，我们呢找一把弓，这弓能射远呢，这算暗器，最好我们再跳到高处对李密射一箭，这一箭很难挡啊。如果这一箭把李密给射死了，那我们大功告成了，何必再往前肉身近战呢？所以人家呢拿定主意，早就看到王伯党背着一把弓了，那神射手啊，所以人家屠下葬来赞王伯党，目的并非是要杀死王伯党啊，而是要夺取你的这把铁胎宝雕弓啊，拿过来嘎。就在王伯党马后丘上这么一凝身，这也算登在高处了啊，嘎吱，弯弓如满月，啪，就听着弓弦响处，箭走似流星的，这箭呢挂定风声，带着屠下葬浓厚的内力，那比一般的弓弩手射箭凌厉多了呀，速度也极快，力量也极大。你也不能说李密任何防范都没有，李密也看到了两条黑影啊！哎呦，这什么人呢？哎，赶！李密还没等吩咐呢，人家这一箭就射过来了。李密也就是听弓弦一响，不好，李密本能的一偏身子，其实啊他也没发现这根箭，哎，就是听弓弦一响，觉得有人可能暗算自己啊，赶紧的一偏身子。这一偏身子呀还真救了李密，如果李密不偏身子，就这一箭得把李密心脏给射穿了。李密一偏身子，哎，把心脏啊躲开了啊，噗，哎呀，这一箭呢正中李密左肩底下的云门穴，就是那个锁骨下边那云门穴，说我咳嗽了按一按云门穴，我针灸一下云门穴有很好的效果，哎，就那云门穴你真

究竟了，拿银针稍微的扎一扎，或者三棱针呢，你放放血，那能治病。这狼牙剑这玩意儿，那得多粗的针呢？这给卯上好的两把，啪！咱说了，这一剑上带着屠下葬浑厚的内力呢，比一般人射的剑那力量大得多呀。李密就觉得呀，一阵撕裂的疼痛，然后又感觉到一阵疾风，就如同面前呢有一堵墙推来似的，啊，是啪！一下子把李密由打马上就掀下来了，咔，重重的摔到了地上。就这一摔，这剑尖啊已然贯穿了，贯穿那头了，摔到地上，噗，好吗，又把剑尖给歇回来了。但你别忘了，王伯党用的是狼牙剑呢，带着倒须钩呢，那倒须钩就是防止你起剑的时候啊，你容易起，有倒须钩，你起剑也得带出二两肉来呀，你的伤口就更大了，人就更容易致死了。这一下子给李密用上了，穿过去还没有那么疼，但是往后这么一歇一退，李密感到一阵剧痛啊，连摔带这阵疼。李密当时眼一黑，人事不醒了，昏死过去了。按照史书上所写的，给了四个字，说李密当时啊是堕马闷绝呀，一下子给闷那儿了。这匹马也受惊了，哈哈，就往旁边跑。哎呦，保护李密的内帐军一瞅，主公落马了，而且当时没气儿了，闷绝跟死了差不多少啊。那个时候也没人过去摸一摸还有鼻息吗？马上就意识到李密死了，哎呀，主公死了，哗！就这些人大惊啊，史书也给四个字，叫左右奔散的。不管李密了，蛤蟆四散跑了，把李密晾那了。屠下葬一看，太好了，这下我要取你首级。因为屠下葬啊眼是好，一看好像这一箭没射中李密致命之处，这万一没射死呢，没摔死呢，我还是补一刀比较保险呢。脚一点着马后丘，纵身刷往前就要扑到李密那边。这时王伯党不干了，王伯党躲了这屠下葬那一下子，躲那一下子的时候，王伯党心中就一惊啊，这是来了一刺客呀，而且刺客武艺高强啊，哎，这要对主公不利呀。王伯党一侧身子，把致命之处一躲，躲过去了，王伯当唰，用这枪转呢，往后一捅一扫，正赶上屠下葬往前纵身子呢，这一纵枪转一扫，哎呦，屠下葬不敢纵了，再纵啊，把自己怀子骨给打折了，赶紧双腿一脚，噗，愣是在半空当中啊，来个720度大转身的。啊，扑棱扑棱，这一扑棱那就不能在天上了，往地上扑棱啊，啪，脚一落地，啪，一个剪腿，啪，再一落地，人这才稳呢。王不挡这个手人身子已然转回来了，一瞅啊，主公，赶紧的左边往里一扣着凳，凳带绷凳绳啊，这马就明白了，啊，要让我往里转弯啊，转啊，马一转，王伯党看清楚了，哎呀，保护主公！王伯党着急了，大吼一声啊！王伯党一看，你们别跑啊，先把主公围起来呀！现在主公怎么样了？得看看呀，是生是死啊！但是目前呢，人心已乱呢，左右奔散，

谁也不管这李密了，把李密整个晾那儿了。前面呢再无阻挡，屠下葬一落地一看，哎呀，哈哈，李密趴那了，没有了阻挡了，我赶紧过去，哪怕拿紫金三环照李密人头上，我砸他一下子，脑浆子一出来，我这心也就放下了。哎，赶紧点地儿，还想上前，王部长赶紧往前催马，照枪咔，一枪就扎过来了。屠下葬赶紧的往旁边一闪，这一枪走空。这时候，突然间，王部长旁边黑影一闪，唰，两道银光奔王部长砍来了。哎呀，拔出来！赶紧的，把这枪往回一收，当，往上这么一挡，啊，打打打打，这人就像疯子似的。这件兵器连着在王伯党枪杆上剁了好几下子呀，剁王伯党抓枪杆之手，王伯党吓得唰，把手一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枪杆被这位剁得一直往下。王伯党其实啊已经把手给松开了，一看这杆枪剁得往下走了，王伯党右手啪，使劲的一打枪杆下端，啪，这枪杆上半截一竖，哒。这位不是往下砍吗？突然间啪一下这么一打，这位哎，赶紧一偏脸，但是人家身形太快了，这偏脸的时候刀往左边走，右脚可抬起来了，双脚唰，奔王伯党前胸就踹过来了。王伯党这边打着枪尾巴，左手扬起来想再把这枪给抓住，但是呢整个的身子可就敞了怀了，就等于门户大开呀，被人家这么一脚一踹，啪啪呀，一下把王伯党啊由打马上也踹到马下呀，把王伯党摔得眼冒金星，当时差一点吐着血，就这两脚踹着王伯党肋骨好悬没断了。幸亏有重甲保护啊，否则的话呀，王伯党真的就被人给踹死了呀。当时摔地下，想起哎，异常疼痛啊！这位噌踹完王伯党，一下子纵身就到王伯党那马鞍桥上了，往下一钉，王伯党一瞅，哎呦，这是个怪物，怎么跟个鬼似的？戴着个面具，有打面具两侧往外耷拉出很多的白毛，看来这位啊不但是头发是白的，胡子也是白的，看着身形按说这年岁并不大呀，怎么都白毛了？正是白毛怪叶归天呢。叶归天一看王伯党被自己踹那了，叶归天呢就想扑过去给王伯党两菜刀，但就在这个时候啊，恶徒招刀唰，后面东方玉没着急了，一看丈夫被人游荡马上踹下去了，东方玉没一着急，离太远了，自己再赶过去那哪来得及呀、啊、刷一下子把右手刀就扔出去了。叶桂天呢刚想往下纵，但就听脑后恶风不是安静，赶紧的一转身，这刀来了，哒！他赶快呀、啊，把双菜刀举起来了，就在面门前这么一挡，啪！哎呀，把这叶归天也吓一身冷汗呐。再稍微的转身慢那么0.001秒，这脑袋瓜给切开了呀！哎呀，往外这么一拨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这把弯刀拨下来了，但这时东方玉梅催马也来到近前了，唰！这时左手刀交右手，右手刀已然劈过来了。哎呀！这叶归天呢一声怪叫，唰！大袍这么一抖，呜！由打马上翻下来了，翻到马这边来了，没翻到王伯党那里。王伯党按着地想往前站，得赶紧救李密啊！但是偷眼一瞧，坏了，怎么呢？就见屠下葬唰唰唰唰唰，迅速的接近李密了。那人家这边叶归天给他打掩护了，屠下葬还不借这个机会。

0: 喂，赶紧的冲到李密近前要李密性命啊！这时王八党再救来不及了，只得喊呐：“快救主公！快救主公！”但再看那瓦岗军，一个过去的都没有啊！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 是跨越时空的变革。

0: 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我们已经讨论过中国、华夏、中华以及九州、四海、天下等等的自称。我们已经讨论过 China、Series 等他称。在这一讲中，我们开始讨论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一些祖国的名称。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妨先以日本为例，来说说这种情形。那么中国和日本地理上一衣带水，相距极近，历史上两国之间的往来也是源远流长。至于日本对中国的称呼，那么自古至今错综复杂，既有本来属于中国自称的吴、汉、唐、中国、中华等等，也有属于他称的产业国、西国等等。那么吴、汉、唐、中国、中华，我想这个用不着多解释，我们来重点说说啊，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对我们中国的他称，以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那么日本为什么称中国为产业国、西国呢？这和中日之间的相对方位有关系。因为中国在西，日本在东，所以古代中国人称日本为东夷、东国、东瀛等等。那么近代中国人称日本为东洋，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古代日本人那么则称中国为西国、西土，甚至叫产业国。那么早在中国的秦朝时，日本列岛的人们想象着在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有一个常常见不到太阳的一邦，他们称为产业国。那么产业国在日本列岛人们的记忆和想象当中呢，那是传来稻米的一个美好的乐园。产业国这不是一个贬称啊。甚至到了公元607年的时候，日本听政的圣德太子鸠户致书中国的隋炀帝杨广，还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暮处天子。次年圣德太子的又一封国书也明白地写着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很明显，日处处是东方，东天皇就是东国的皇帝，日暮处是西方，西皇帝就是西国皇帝。那么这是以日本为日出处国为东国，以中国为日暮处国为西国。那么对此啊，这个收到国书的隋炀帝杨广当然很不开心，很不痛快，告知朝廷主管外交的相关官员说蛮夷素有无礼者，勿附一文，说今后收到这样的失礼的国书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日本，你看日本在历史上竟然称我们为产业国，称我们为西国、西土。日本是这样的，其他国家呢，我们再来看看缅甸。那么现代缅甸语称中国为德油，那么这个称谓呢是从德卢演变来的。德卢这个称谓产生于13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元朝的时候，它是蒙古语达鲁花痴的对音。那么达鲁花痴啊，我们知道是蒙古语，指的是一种官员，蒙古民族所建立的元朝。

疆土非常的广大，他对很多地方的统治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就设置达鲁花痴作为正官，主要由蒙古人担任，有时呢也参用蒙地高贵的色目人，他们拥有最后的决断的权。这种特殊的地方行政设置，这种特殊的行政制度，成了那个时候缅甸人眼里的中国特征。于是在缅文中，蒙古语的达鲁花痴成了称呼中国和中国人的专有名词。这就是缅甸语中古代的德鲁和现代的德尤的来源。在我们南方的缅甸，是用一种蒙古时代特殊的官的名字达鲁花痴。我们再看我们的一个邻国越南，越南旧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呼常用的一个称呼是船。比方说1917年，越南史学家陈崇金写成的《越南史略》中，从头到尾几乎都称中国为船。1988年出版的雷涵主编的《现代约翰词典》中解释说，船过去对中国的俗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一般认为这和中国人多是坐船到越南去的有关。那么还有学者总结了明清以来越南人对中国人的称呼，竟然有10多种。比方说称北人、马留人、中国人、汉人、唐人、华人、明乡、明乡、亲人、叔叔等10多种，真的是纷繁复杂。我们先说汉朝，刘邦开创的汉朝，起自公元前202年，止于公元8年。刘秀重建的汉朝，起自公元25年，止于公元220年。这两个几乎前后接续的统一王朝，累计的时间超过了400年，真可谓国运长久。又不仅国运长久，汉朝的辽阔疆域、强大的国势、繁荣的经济、众多的人口、先进的文化、发达的技术、对儒学的普及教育和推广，也都为人所称道。那么这样的汉朝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再说唐朝，高祖李渊开创的，太宗李世民发扬光大的，玄宗李隆基时代达到极盛的大唐王朝，从618年到907年，延续了290年。即便我们去掉中间武曌改唐为周的15年，也有276年。那么说到唐朝，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我们从来都不吝啬赞美之词。大唐气象，盛唐文明，那是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时代。这个时代胡风汉运杂糅，国家刚健尚武，人民开放从文，充满着豪迈、兼容、创新、自信的社会心态和群体行为，洋溢着积极向善、快乐祥和的生活的氛围。明君、贤相、名将、诗人、画家、学者、高僧大德、科技巨匠，仿佛群星闪月，立令、典章、制度、疆域，也尽显大国的风采、强国的气度。这样的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

圆的、光荣的梦想的时代。所以啊，正是基于汉唐王朝强盛的国力、开放的国策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正是基于汉唐时代的中国堪称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东方世界的文明中心、周边国家的学习楷模，所以域外习惯甚至坚持以汉唐的称呼中国。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这里说一个故事，这个北宋的时候啊，朝廷官员老觉得这些外国商人、外国使节老称我们为谭，称我们为汉，为什么不称我们为宋呢？很不痛快，很不愉快。于是呢，这个就叫他们，你们以后不准称汉，不准称谭，你们应该称我们为宋。但是尽管反反复复的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外国的商人、外国的使节仍然习惯称我们为汉，称我们为谭。这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域外习惯，甚至坚持以汉、以谭来称呼中国。那么综合来说，域外称呼中国为汉、为谭的情形，是和中外交通的地理形势相对应、相吻合的。

也就是西北方向称汗比较多，东南方向称痰比较多。比方说北宋的朱玉在他的《平州可痰》中间指出，说边俗指中国为痰汗，行于文书。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清人王嗣珍在他的《池北偶谈》中间也提到，说西于在礼部，说过去啊他在礼部见四邑进贡之时，呼为中国为汉人，呼曰唐人，说为唐人者，就称呼中国为唐的人，与荷兰、暹罗等国，暹罗是今天的泰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言云耳。这是称汉称唐的总体的情况，西北称汉为多，东南称唐为多。那么如果我们分开来说呢，在西北方向，中亚地区及其以西的国家往往称汉以及汉以后的中国为汉。比方说在白死的《波斯传》中间记载了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波斯国遣使朝贡，波斯国的国书里面说，说大国天子，天之所存，远日处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聚合多，千万敬拜。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所谓日出处的汉中天子，指的就是位于波斯东方的中国皇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北魏的时候波斯国称中国为汉，而不是称为魏。这是一开始的情况，西北方向称中国为汉。发展到后来，不仅中国的西北方向以汉称呼中国，以汉称呼中国了，也逐渐推广到了其他方向的一些邻邦。比方说日本称中国为汉，汉土，日本和朝鲜都称中国文字为汉字。于是沿袭下来，汉就成了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比如直到今天，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还戏称为叫汉学。好，这是称汉的情况。我们再来说唐。早在公元七世纪以后，域外就称中国为唐，称中国人为唐人，称出国求法说法的中国僧人为唐僧，称航行海上的中国的商船为唐船、唐舶，称来中国贸易而居留在中国的人叫驻唐。那么这类称谓呢，离宋元明清直到今天而不改。我们随便举两条例子，比方说元人汪大渊在他的《岛夷志略》里面说，伯离国大概对应今天的文莱国，说伯离国尤敬爱唐人，非常的敬爱唐人，醉也在福至已归歇处。唐人喝酒喝多了，当地人会把他扶到住的地方。清朝官修的《明史征纳传》中间说，唐人者诸藩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这说的就更加清楚了，唐人是海外这些国家对中国人的称呼啊，这些国家都是这么称的，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比方说在日本，日本称中国为唐，唐国、唐家称大唐，称中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为唐人馆、唐人厅、唐人坊。现在世界各地把华侨雅称为唐人，把华侨或者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所居住的城市的街区称为唐人街。每逢新春佳节的时候，
唐人街。

还有耍伦敦啊、舞狮子啊、放炮竹啊等等中华传统的民俗活动，热闹非凡。啊，世界上面很多的地方都有唐人街，啊，那是在国外展示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是华人所居住的地方，它称为唐人街，啊，这不是"唐"这个称呼仍然在使用的一个坚强的证据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精彩上演。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下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1000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分多

0: 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题目。本次活动以悉心康养、深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莱溪水、森神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阴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仙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仙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 在铁力士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一到暑假，儿童意外伤害事件明显高发，而交通事故伤害则在其中占比很高。那孩子暑期出行到底存在哪些安全风险呢？孩子们的出行安全究竟该如何保障？
3: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道路伤害排在19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伤害死亡致死率的第二位，其中15至19岁青少年儿童首位伤害死因就是道路交通伤害。
4: 暑期呢，由于这个孩子放假了，活动的这个空间更多了，活动时间也多了，所以暑期的车祸在一年中啊，比任何这个时间啊都发生的最多。
5: 这一个月以来，我送到我们这儿的车祸伤病人确实是有增多了。
3: 据了解，突然出现在车前或车后是4到8岁低龄儿童发生车祸伤害的一大主要原因。
5: 我们这好几例病人都是小朋友，家长在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车后面的小朋友，把他给倒车的时候撞伤了，还有前行的时候撞伤了，家里的院子里的街道门口停的车被倒车给撞伤的也是有的。
3: 因此，对于低龄儿童，我们一定要时刻看护好；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还要加强道路安全教育，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导致出现儿童车祸伤的另一大原因。
4: 不按照这个交通规定在马路上这个活动为主，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闯红灯、骑车逆行，那么还有呢就是玩手机，那么这个玩手机的现象导致这个车祸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3: 不久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发布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青少年步行使用电子设备分心现状调研报告，结果显示，步行学生中35.08%的人总是或经常边走边用手机，十分危险。专家呼吁，走路时千万不要玩手机，不满12岁的孩子也不要骑车上路。
5: 再有一个就是大孩子呢，他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自己骑自行车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或者是有的不会刹车撞到了围墙，还有撞到了别的车上发生车祸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不鲜见。
3: 按照交规，未满12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另外，孩子乘坐小汽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5: 前两天我们批评一个家长的时候，家长很羞愧地告诉我们说，家里有安全座椅，但是由于大意没有给他系上这个带子，所以导致在追尾的时候孩子又下飞出去了，撞到了前挡风玻璃，引起了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
3: 可见系好安全带很重要，但安全带佩戴不正确也同样危险。
4: 有的人呢觉得 从锁骨这儿呢跨下来呢，非常的不舒服，他就把这个条带子啊拿下来了，放在。

0: 自己的腋下，这样呢，我们这种三点式的佩戴呢，变成了两点式佩戴，等于是横着在肚子上勒出一条带子。那么，如果这个安全带呢，在肚子使劲一勒，就会造成孩子的肝脾损伤。另外更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后边的这个胰腺的损伤。
1: 为了确保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安全，家长们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监护，同时也要对孩子多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让孩子做到不闯灯、不逆行，过马路时不玩手机、不听音乐，在乘车出行时一定得正确系好安全带，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洗澡注意事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电器进入了家庭，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有些电器未必是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比如浴霸就不适合老年人洗澡的时候用，因为浴霸是采用红外线来进行取暖，一开浴霸，屋里就像开了一盏两三百瓦的灯泡一样。老年人视神经比较脆弱，在这种强光下待的时间太长，对视力的影响很大，而洗完澡之后出来会感觉很多地方漆黑一片，一不留神少不了磕着碰着的。因此建议老年人在浴室里安装一个暖风机，同样可以达到取暖的效果。老年人洗澡水温以37摄氏度为宜，淋浴时间15分钟即可。洗澡时宜选用中性的香皂或沐浴露，以免将皮脂洗掉，导致皮肤更加干燥。洗澡后应立即涂抹润肤霜，可缓解干燥、瘙痒等症状。

0: 说到这个鸡蛋啊，它这个小小的东西到底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上面有多大的作用呢？
1: 在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就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老年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29%，然后全因死亡风险可以降低15%，包括血脂异常的人群，他如果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话，他的这个风险也可以降低27%。
0: 那鸡蛋它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呢？
1: 有啊，这个美国的研究是发现，就是每周吃5个以上的鸡蛋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28%，然后降低高血压的风险32%。
0: 健康的成年人，还有比如说像孕妇啊、健身的人啊，包括一些有特殊健康状况的人，他们每天吃鸡蛋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量的范围呢？
1: 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适的，那孕妇、健身的人或者是说正在恢复的病人可以吃到3个，那高血脂的人呢每周不要超过5个，然后肥胖的人群呢要注意总摄入量，烹饪方式的话就是少油的蒸或者煮是最好的，搭配均衡的饮食对保护心脑血管是最好的。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相传在东海之外云雾之间有一座神秘的小岛，那里仙山耸立，遍地黄金，甘泉仙草唾手可得，很多神仙就居住于此，凡人只要能到此一游，就能获得长生不老的秘方。这个地方就是蓬莱仙境。这个蓬莱仙境究竟在哪里，又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呢？公元前219年，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外出巡视，来到琅琊台，面对万里波涛，秦始皇心潮澎湃，只恨呐、人生有涯，不能长生不老。这个时候啊，他刚好遇到了当地一位方士，这个人名叫徐福，也有这种说法呢，说他的名字叫徐福。他就上奏秦始皇，说道：“臣听说这大海之中有三座神山，分别叫做蓬莱、方丈和瀛洲。这山上啊，应有尽有，住着长生不老的仙人。臣愿意斋戒修行，率领一众童男童女前往海中仙山，拜见神人，为皇帝祈福。”秦始皇一听大喜，立即批给徐福童男童女千人，让他出海寻访仙药。徐福倒也不敢怠慢，数次出海，但是都无功而返。秦始皇着急呀、他每次追问结果，徐福都说：“我快了，快了，很快就能找到了。”如此这般反复几次，这个理由都快编不出来了。徐福自己也觉得，要再这么忽悠下去。

呢？海神就告诉我说，不仅要童男童女，还要一些掌握了劳动技术的工匠。秦始皇一听大喜呀、于是呢就命人准备好徐福所说的物资，带上各种农作物的种子，还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派他再次出海。你一定已经猜到了，这一次啊，徐福一去不返。这个徐福出海究竟是畏罪出逃还是远行避祸，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还是有争议的。你也许会觉得徐福的谎言如此拙劣，秦始皇怎么就那么容易上当呢？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啊，这段话显然漏洞很多，但是秦始皇也不是全无理智。首先，在先秦的文献记载中，一直就有关于海中仙山的记载。《山海经》中提到过，说海中蓬莱这个地方啊，尚有仙人宫室，而且呢，这个宫殿是由黄金和美玉造成的，连这个岛上的鸟兽都是雪白无瑕的颜色。这个仙山呢，就被认为位于渤海之中。今天人们认为这种想象很可能来自于海市蜃楼的自然现象。其次，琅琊台所在的地区属于齐郡，有着非常发达的巫术文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伟业。到了这个时候，生命有限的恐惧向他袭来，在这种终极焦虑的驱动下，他不惜耗费财富修建陵墓，花费时间出巡，多次前往齐郡，目的就是想要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案。在这个档口，徐福的这番请求一下子击中了秦始皇的核心需要，这才是他的海中寻仙活动能够获得支持的关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下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富民惠民活动， 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阴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阴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为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

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仙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

0: 富民新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探望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探望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所以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对保持身体健康有重要作用。很多子女都会想给父母买一张按摩椅，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健康养生。可如何选择按摩椅呢？选择按摩椅，首先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体型相称的按摩椅，如果太大或太小，就不能使按摩椅按摩到相应的身体部位。因为按摩椅主要是用来放松和保健的，所以选购时应考虑它的功能是否全面。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功能：按摩身体部位的调整、速度调节、强度调节功能。按摩椅背椅脚托自动升降调节，腿托伸缩功能。坐姿、腿姿和按摩体位调整，按摩宽窄度的调整。老人几乎都有骨质疏松问题，因此老年人以按摩棒、局部按摩器、可调节力度全身按摩椅为主，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适合全家人的护肤法。眼下正值数九寒冬，是皮肤病的高发季，有没有一套护肤法能照顾到全家人的皮肤健康呢？第一，手脚皲裂多用热水。老年人首先要注意保暖，勤用热水泡手脚，并使用纯天然的弱酸性沐浴露，洗完手脚后立刻擦干并涂抹护肤品。饮食上可适量吃些富含维生素 A 的

食物，比如红薯、西红柿等。皮肤皲裂者可以用伤湿止痛膏贴到患处或进行包扎，以减轻疼痛，加速裂口愈合。第二，男士剃须要涂乳液防脱皮。到了冬季，有些男士的脸上会脱皮掉屑，有这样一类现象的人一定要注意面部的清洁，最好要用冷水去洗脸，剃须之后涂一些乳液或护肤霜，可滋润皮肤，减少刺痛。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儿童一定要用温和不刺激的护肤品，给儿童洗澡别用香皂，少用沐浴露，最好使用婴幼儿专用浴液，而且不宜过于频繁，每周一次即可。皮肤干燥的孩子可以用润肤膏，轻者用润肤露。孩子洗完澡皮肤上潮湿时，就给其四肢以及躯干外侧等容易干燥处涂上护肤品。

地为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在地上画一个圈当做监狱，比喻啊只许在这个指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个画的圈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商朝末年，热闹的西岐城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突然一群披挂严整的军士大声吆喝着，千岁驾临，贤人闪避。过路的人们呢纷纷驻足猜测，这肯定是什么大人物，好不容易遇到一次，可得看看清楚。就连路边挑着柴担的樵夫也忍不住停在路边看起了热闹。因为站得久了，樵夫觉得肩膀有些酸痛，于是在倒换肩膀的时候呢，他挑着的柴捆突然滑落，扁担的一头顺势翘起，正打中他身旁一个维持秩序的军士。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军士应声倒地一动不动，人群里发出了一阵惊呼，不好啦，打死人啦，然后人群迅速退开。这个热闹也吸引了路过的大

人物。原来这一天呢是西伯侯姬昌出行，他要前往灵台。我们知道姬昌就是西岐之主，后世呢都尊称他为周文王。他走到跟前问了问小伙子实情，当场宣布失手伤人虽然不是故意也该受罚，这样吧，我在地上画一个圈当成你的牢房，这些旁边竖着的木棍啊就是看守你的守卫，待我从灵台归来之时与你再论长短。周文王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关押一个过失杀人的罪犯呢？原来这西岐城里根本就没有牢房，因为人民安居乐业，民风淳朴，所以人们都非常守规矩，很少有人犯罪，根本不需要牢房。三天之后，西伯侯姬昌的好友散宜生路过此地，他看到啊一个大小伙子在一个被圈禁的牢房中懊恼的痛哭，就停下来询问原委。这个樵夫说道啊，我姓武名吉，西岐人士，向来呢都是以打柴售卖为生，我是家中独子，供养着70多岁的老母，现在不小心打死了人，犯了法回不得家，可怜我的老母亲，她还不知道我的情况，此后我若是死了，她生计无着，风烛残年，无依无靠，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散医生说，你失手伤人在先，理应责罚，但是呢念在你侍奉老母的一片孝心，我可以帮你去求求情，许你回家安顿好母亲的生活之后呢再来领罚，画地为牢，将他拘禁在大庭广众眼前，在喧嚣闹市之中晒他3天啊，让他一边忍受风吹日晒，一边遭受众人的谴责。这既是一种公开的惩戒，其实也是对他本人人性的考验。如果他想尝试逃走，那起码说明这个人不老实，他能在一个并无神奇的圈中老老实实地接受惩罚，这本身就证明了他人性淳朴，不是什么凶恶之人，放他回去呢也不会造成什么社会风险。文王所画的这个圈并没有什么神力加持，真正让这个圈如同铜墙铁壁般坚固的，恰恰是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敬重。作为商周之际的文化英雄，文王的特异功能并不在于呼风唤雨，而在于他对于人性的观察。《封神演义》里所讲的这个故事，不经意间透露出姬昌治国的理念和规范，在这种理念之下所形成的社会风气，或许就是西岐国力强盛能够去讨伐殷商的内在底气。

老人外出最好备个急救卡。对于患有糖尿病、哮喘、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老人来说，外出时容易突然发病，会让人措手不及。如果随身携带一张急救卡，可以使老人在得到救助时更有效、更及时。比如老人外出时哮喘急性发作，会出现急剧的呼吸困难等症状，此时如果有人通过急救卡获知病情后，搀扶患者坐起并喷上吸入剂，就能缓解病情。制作急救卡必须注明自己所患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建议的急救措施，另外还可以写上请求呼叫急救车辆、护送去医院等事项。在卡片末尾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家人联系电话、家庭住址、血型等。卡片可用不易磨损的硬纸制作，随身携带，放在容易取出的口袋内，一旦感觉不适应尽快从口袋内取出。需要提醒的是，高龄、病情较重、行动迟缓的老人，卡片要尽量做得大一些，最好在口袋外即可看到急救卡三个字，以便他人容易发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76集，自范蠡、方南相继去了秦国后，朱公庄园显得更加空荡了。幸亏莹莹生了孩子，为偌大的庄园增添了不少生气。邹图氏不放心婢女带孩子，莹莹又年轻没经验，她自己虽然没生过孩子，却总是细心呵护着这个幼小的生命。除了为大家张罗三餐，他就是围着这个孩子转，换尿布、擦洗身子、哄他睡觉，一天到晚的很少落座。会友走后，子豪总是蔫蔫的，像丢了魂一样。晚饭时分，他还坐在院子里发呆。莹莹见了叫道：
9: 二弟，该吃饭了。
2: 子豪摇了摇头：
10: 不想吃，你们吃吧。
2: 莹莹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
9: 不少呀，从昨晚到如今你一直水米未进，怎么会不想吃东西呢？
2: 他越想越怕。
9: 不行，得请郎中看看。
2: 子豪一下趴在桌上哭着说：
10: 不用，我是想会有姐姐。
2: 莹莹轻轻抚着他的头说：
9: 二弟不哭，会有姐姐会回来的，她知道咱们子豪日日都在想她。
2: 说着他的眼眶也红了。子豪瞥了他一眼，一股怨气油然而生：
10: 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我有姐姐？都是你们把她气跑的，其实她比谁都好。
2: 本想安慰子豪的莹莹，已到嘴边的话被堵回去了。她着急地分辨着：
9: 二弟，我没有。
2: 她还想说什么，子豪已经跑到院子里去了。日落时分，月宫门前的树被砍倒了，夕阳残照下的树杈忽明忽暗，显得无辜又无奈。方南随着侍卫来到月宫，见惹儿的脸红肿的连睁眼都很艰难，他故作惊讶地说：
11: 哎呀，这脸怎么肿成这样啊？
2: 惹儿怒视着他，重重地哼了一声，喜鹊在旁作答道：
12: 都是那些可恶的野蜂叮的。

0: 南阳座惊讶道，啊，王宫还会有野蜂？回来的侍卫也跟着说，
1: 是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吗？这回好了，将门前的树都砍了，应该不会再藏野蜂了。
0: 惹儿见了方南，既喜又怒，当听着他们说三道四的胡扯，更加心烦起来。他不知方南会如何救他，于是大声喊道，
2: 难受死我了，还不快治。
0: 方南故作紧张，连忙说，哦，好好好，小民先帮姑娘把蜂刺拔出来。惹儿瞪着他，没好气地说，
2: 刺早就拔出来了。
0: 那就让小民看看是否拔干净了。他让惹儿坐在顺光的地方，仔细地看了看，说，嗯，真的拔出来了。他往惹儿脸上抹了点药水，便开始收拾药篓。惹儿问，
2: 可以了？
0: 可以了。
2: 何时能消红肿？
0: 野蜂毒气大，红肿不是几天能消的。姑娘放心，只要消了肿，脸还会与从前一样漂亮。惹儿很想单独与方南说几句话，但身旁那么多人，以他眼前的身份又怎好多说。眼见方南将药篓收拾好了，他还没找到说话的机会，心中一急，瞥见墙边一把扫把，于是操起来便朝方南打去。方南猝不及防，吓了一跳，他躲避着说，哎，姑娘为何如此不讲情义，小民给你治病还要挨打。惹儿边打边说，
2: 还给我治病呢，分明是在害我，害得我难受死了。
0: 方南边递眼神边说，方子是师父教的，眼下难受些，过几日定会见效。侍卫与喜鹊见此也劝惹儿，
3: 别着急，过几日就会好的。
0: 惹儿琢磨着方南的话，感觉是在暗示他，于是放下扫把，指着方南说，
2: 你明日还得来哦，不将我治好，就让王上砍了你的脑袋。
0: 方南背起药篓点头说，嗯，小民明日还要去看三公子，之后一定过来看姑娘。惠游虽然已成冷血杀手，但每当落日西沉，小鸟归巢时，他的心便格外空落，想家却不知家在何处，思人却有情无处倾诉。满腔满怀的情愫堵得他每当面对夕阳就想落泪，可身为杀手，流泪却不是能随心而为的。当一个人连哭的权利都没有时，内心的悲哀更会冰冻起自己的血液，冷得几乎将自己的生命也漠视起来。夕阳的余晖将月宫装饰得流金溢彩，惠游呆呆地看着那里，他同情惹儿，也羡慕惹儿。惹儿虽然身遭不幸，却有那么多人疼他，牵挂着他。
2: 啊！
0: 惠游看着自己变形的影子，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他心中的阴影似乎比地上的影子更黑、更重、更长。突然瞥见方南从月宫出来，惠游大吃一惊。
2: 方南如何能进月宫？他如此明目张胆地去看惹儿，难道不怕被人发现吗？
0: 此时方南也看到了他，原本很放松的方南瞥见惠游之后却也紧张起来。哎，他怎么也在这亲王宫？难道……他们遥相对望，却因周围不断走动的侍卫而不敢相互走近。方南急中生智，大声地唱了起来，

慧友仔细听着方南唱出的歌词，他明白了，方南是在示意他快点离开秦王宫，回到桃山去。他不由得朝桃山方向望了一眼，一股暖流霎时穿过他的全身，那冷凝的血液渐渐沸腾起来。自从上次在越国，方南说服阿坤带他回桃山之后，他更深深感到方南对他不离不弃的一片真心。回到桃山之后，他曾

0: 几次想表白他对他的感激与那自己也说不清的感动。哪知还没等他开口，他就变了脸。他目送着方南渐渐远去的背影，好像第一次发觉方南是那么的可亲可爱。惠游再次打量着月宫，他明白朱公庄园的人想要将惹儿救出去绝非易事，他不愿看到他们冒险，他必须替他们去冒这个险。不管他们是否能接受他，他早已将他们视为家人。方南那句“桃山有巢等你归”比任何语言都更能打动他。家是他心中无比向往的圣地，即使是用自己的鲜血甚至是生命去换取家人的信任，他都愿意。方南出了王宫，心还在砰砰激跳，他径直去了范蠡所住的客栈。范蠡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方南没来得及放下背上的药篓，就说出了在王宫见到惠游的事。范蠡详细询问了方南所见惠游的情形之后，他们判断惠游肯定是通过什么途径混入王宫当了差，很有可能他走了原来的老路，在那里充当杀手，这是他们极不愿见到的结果。方南问，不知他是否能听懂我唱的歌？范蠡想了想道，
1: 他应该能听懂，但不一定会听你的劝呀。
0: 他忧虑地耸了一下眉毛，
1: 但愿他不要一意孤行啊。
0: 之后俩人陷入了沉默，方南抑制不住地说起了惹儿的伤情。范蠡轻轻笑了一声道，
1: 只要不疼就好，脸肿点没关系。
0: 他又转向方南说，
1: 你放出的那几只蜜蜂也太厉害了。
0: 方南也笑了，惹儿真聪明，话一点就通。大哥今日去王宫可好？范蠡有些忧心的道，
1: 好是好啊，就怕生出节外生枝之事啊。
0: 他思谋良久说，
1: 晋国至足来得真是及时啊。我途经晋国时还听说他们没有启程，没想到就这几日已经到了。
0: 方南却一心牵挂惠游，明日我去王宫，若能再见着惠游，就尽量找机会告诉他我们在想办法救惹儿，要他也要继续留在王宫。范蠡点头道，
1: 好，但要小心为事啊。
0: 俩人无心吃饭，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一一做了推测，也做了一旦出现意外时的种种准备。夜沉甸甸的黑，黑的一时的心一阵紧似一阵。邹图氏见一时站在后院望着西方的天空发呆，他进屋拿了一件衣裳披在他的身上，一时回过身说，
2: 早些歇息吧，忙了一天该累了。
0: 邹图氏给他拉拉衣角，
3: 你是在担心大哥他们吧？
0: 一时点点头。邹图氏安慰他说，
3: 别多想了，大哥亲自出马定能逢凶化吉。
2: 不知惠游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
3: 原来你也会关心惠游。
0: 邹图氏笑着，
2: 大家在一个锅里吃了好几年的饭，再不喜欢也不能不为他担心呢。
0: 邹图氏叹息了一声，
3: 其实惠游比谁都可怜。
2: 我知道他心并不坏，只是身上杀气太重。
3: 我是太笨了，看着他为全家拼命做鞋，就应该想到他想出走。
0: 一时伸手揽过他，笑了笑道，
2: 哼，女人笨点好，笨女人虽然平凡些，却没那么多心机，让人心里踏实。
0: 邹图氏也笑了，
3: 好在家里还有我和莹莹这两个平凡女人，倒是省了你们爷儿几个不少的心。要是都想会游，真不知会把你们爷儿几个折腾成啥样。
0: 一时低下头来，用下巴磨蹭着妻子的头发说，
2: 你不觉得平凡女人过得比那些不

0: 凡的女人更安适吗？
1: 邹图氏紧靠一时，由衷地说，
2: 那也得遇上懂得珍惜的男人。
1: 一时更紧地拥着怀中这个平凡而温柔的女人，有了她，她觉得很满足，也很踏实。惠游趁着夜色悄悄接近月宫，月宫门前的树木都砍光了，她无处藏身，便贴着围墙一动也不敢动。一列巡视侍卫走过之后，她翻墙进入了月宫。月宫一片黑暗，惠游轻手轻脚地查看着惹儿的住房。突然一个房间发出了声响，接着便有了光亮。惹儿脸上痒得睡不着，他叫醒喜鹊给他再擦些药。喜鹊将最后一点药水给他抹上后，打着呵欠发起了牢骚。
2: 那个小郎中真该打，太小气了，给咱们这么一点药，没抹几次就没了。
3: 明日向他多要点，好了，你去睡吧。
1: 惹儿话音刚落，惠游便推门闪了进来。他见惹儿的脸肿得都快认不出来了，吓得后退了一步。惹儿猛然见到惠游，不由得失声大叫起来。喜鹊见一黑衣男人深夜闯入，更是吓得浑身哆嗦。惠游定了定神说道，
3: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快跟我走吧。
1: 惹儿后退着说，
3: 啊，不，我绝不跟你走。
2: 你再不跟我走就没机会了，王后会派人来杀你。
1: 惹儿听了更加恐慌，惠游不由得他不情愿，一把揪着他来到门口。惹儿慌了，挣扎着大叫，
3: 抓刺客，有刺客呀。
1: 惠游只好放下他翻墙逃跑。未久侍卫便在宫外大声拍门，外间一名婢女将宫门急急打开，侍卫进来问，
0: 刺客在哪里？
1: 此刻惹儿与喜鹊都已披衣起床，喜鹊正要张口，惹儿瞪了他一眼说，
3: 只看到一个黑影，我害怕就叫了起来。
0: 姑娘真能吓人，以后可不能乱喊了。
1: 侍卫走后，喜鹊问，
2: 刚才那个刺客认识姐姐啊？
1: 惹儿怒视着他，
3: 我怎么会认识他？
1: 喜鹊疑惑的道，
2: 不认识，他为什么说要救你啊？
1: 惹儿厉声道，
3: 一个小姑娘别问那么多事。
1: 接着他放缓了口气说，
3: 这王宫诡秘幽深，尽出怪事，不是咱们久待的地方，今晚的事千万别对别人乱讲，否则要杀头的，记住了。
1: 喜鹊惊恐地连连点头。惹儿连自己都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替惠游掩饰，他也不明白惠游为什么要救他，难道真的是自己当初认错了人？不，将他烧成灰惹儿都能认出来，这么多年来他简直成了惹儿的梦魇。惹儿越想越糊涂，他将自己缠进了一团乱沙之中，闹得一夜无眠。夜深了，秦王还在书房批阅奏折，侍臣轻手轻脚走进御案前说道，
4: 丽妃娘娘已烫好一壶桂花酒，主上是否歇歇？
1: 秦王头也没抬地说，
5: 告诉丽妃让她早早歇息，不要再等寡人了，寡人过两日就要去天台斋戒，这些奏折必须尽快批阅。
1: 侍臣退去未久，又轻轻走来，却是怯怯地站在御案前不敢开口，眼睛还不时地朝外张望。秦王抬头见了问道，
5: 还有何事要奏？告诉他们别再烦扰寡人，寡人今夜就在这书房安歇。
1: 侍臣轻声地道，
4: 奴才回来，可二夫人正在外间厅里哭泣。
5: 什么？她为何而哭？
4: 奴才没敢多问。
1: 秦王叹息一声，将奏折放下，对侍臣说，
5: 让他进来。
1: 二夫人红着双眼进得门来，盈盈失礼后又掩面哭泣起来。秦王怜惜地看着他，摆摆手道，
5: 爱妃坐吧。
1: 他说着

0: 已走下坐榻，来到二夫人身旁，抚着她的手问：
1: 爱妃为何深夜哭泣呀？
0: 二夫人闻言抽泣得越发厉害，她呜咽着说：
2: 是王儿，可怜的王儿，一月不到便连失20多个门客。
0: 秦王一怔：
1: 竟有此事？那些门客何故而失啊？
0: 二夫人哭着说：
2: 被人暗算了。
1: 暗算？被何人暗算？
2: 皇上想想，一般人谁敢动王儿的门客？臣妾担心如此下去，王二公性命难保。
1: 难道？爱妃不要忧心。
0: 他虽在劝他，心里也不能不从疑惑到震怒。秦王蓦地站起身来：
1: 寡人绝不容许骨肉相残，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0: 二夫人见秦王答应得爽快，于是擦擦眼泪，停止了哭泣，转而关切秦王说道：
2: 皇上日理万机，可要保重龙体呀，万一……
0: 说着眼圈又红了起来。秦王边为他擦泪边笑着说道：
1: 寡人又不是泥捏的，怎么会？
0: 之后他扶起二夫人说：
1: 不日寡人就要斋戒了，此次斋戒一定要虔诚，斋戒完了还要祭祀祖宗，今夜寡人就在书房歇息，爱妃早些回宫吧。
0: 二夫人说了几句提己话后便告退出去。秦王重新坐在御案前，却已无心批阅奏折，两个公子之间的明争暗斗让他异常心烦。每日清晨，朱公庄园的炊烟总是在晨曦初露时便升起，总是摸黑起床的邹图氏煮出米饭之后，便用滚烫的米汤冲了一碗蛋花。他端着热乎乎的米汤蛋花羹来到后院，一时带子豪在后院练剑，虽然地上已结薄冰，叔侄俩却练得满头大汗。邹图氏看着这一大一小额上热汗蒸腾的样子，心里热乎乎地喊道：
3: 垫了一个多时辰了，歇歇吧。
0: 此时叔侄俩刚好做完收剑动作，一时扯下腰间的白布巾递给子豪擦汗。邹图氏将米汤蛋羹端给子豪：
3: 趁热喝。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

并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入夏以来，乌翠之夏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为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8月4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芬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溪心康养、森情相伴为主题，活动现场先后发布伊春芬多精康养价值、来溪水、森深睡、伊春森林康养睡眠标准，揭晓溪水芬多精吉祥物，播放康养线路推介视频，嘉宾与游客从原始林海芬多精滋养、十大点位沉浸式身心疗愈，到太空舱智能康养、草本足浴与芬兰浴经络调理，再到萌宠互动，全方位修复身心，感受森林康养魅力。盛夏时节，凤梨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海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

植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8月4号，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

0: 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宣布第三届中国养老院院长大会将于9月15日至18日在西安举行。本届大会以弘扬院长精神，展示院长风采，汇聚院长力量，陪伴院长成长为主题。大会将聚焦机构运营、人才短缺等行业痛点，展示智慧养老等可复制经验，同步联动第四届陕西养老服务业博览会，配套特色康养交流活动，并启动为期3年的青蓝计划青年院长培养项目。人民网消息，7月起550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覆盖民生安全、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为消费者权益筑牢防护网。其中强制国标消费类激光指标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重点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将有效降低激光辐射对青少年的人身伤害。助听器专用国标对设备安全性能作出明确规定，助力提升国产助听器技术水平，改善听力障碍群体生活质量。雷电灾害防御指南国标细化了公众灾前防御、灾中避险、灾后救助全流程指引，帮助公众提升防灾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不少老年人被种草，也让不少晚辈将其当作孝敬长辈的首选礼。然而这款被捧为黑科技的产品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广东珠海的张先生最近就踩了坑，他为了让父母出行更轻松，特意在某品牌授权代理网店花高价购入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商品详情页里碳纤维钛合金的卖点十分醒目，宣称坚固结实与轻便，可到货后张先生一上手就发现不对，产品分量很轻，父母试用后不仅没感受到腿部支撑，反而被额外重量拖累，甚至有摔倒风险。张先生随后去品牌官方旗舰店核对信息，才发现自己买的这款产品实际材质是铝合金和不锈钢，和代理店宣传的碳纤维钛合金完全不符。他提出退货，商家却以产品有轻微划痕，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目前各大电商社交平台上的外骨骼产品数不胜数，都以老年人为核心目标群体，宣传的助力参数五花八门。有的说能节省百分之几十的体力，有的宣称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称能减轻40至80斤负重，但没有一家品牌能明确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和测试依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呼慧敏表示，目前市面上很多外骨骼产品的助力宣传都缺乏科学实验数据支撑，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核心问题在于，我国尚未建立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没有统一规则，导致宣传和实际体验差距明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会通过采集受试者穿戴外骨骼运动时的肌肉激活度、能耗、心率等指标，结合主观评价来测算真实助力效果。测试显示，不同产品的助力差距极大，好的产品能让心率下降40%，差的可能几乎没有效果。那么普通消费者，尤其是老年群体，该怎么挑选外骨骼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提醒，选购时首先要看轻便性，整机含电池重量最好控制在3公斤以内，其次要选穿卸简单的款式，最重要的是安全性。他同时提醒，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人不适合使用外骨骼，大家也要理性看待产品功能，它只是机械拐杖，起到辅助减负、延长步行距离的作用，不是能代替人行走的神器。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补齐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短板，经国务院同意，我国正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这一新职业资格的管理体系、评价标准、职业能力等作出明确规范，养老服务行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迎来里程碑式突破。据介绍，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属于水平评价类，适用范围涵盖居家、社区、机构等各类养老服务场景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共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级。其中，初级、中级职业资格将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

0: 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评价规则将另行制定。针对不同级别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暂行规定也做出了清晰划分。初级养老服务师需掌握基础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独立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支持等基础服务，开展基本服务质量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可独立制定照护方案与需求解决方案，承担养老一线服务人员的培训带教工作，还能为老年人及家属提供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综合性服务。除专业能力外，所有养老服务师均需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恪守职业道德，对养老事业保有责任感与热忱。制度实施层面，两部委将共同负责政策制定与落地监督，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承担证书登记服务工作，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开登记情况。文件同时明确，各地用人单位可结合岗位需求，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到对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打通职业发展上升通道。业内人士表示，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的设立，不仅将有效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更将推动养老服务向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升级，为亿万老年人享受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提起容易吸油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茄子。茄子组织松散，像海绵一样，确实容易把油吸进去。鲜为人知的是，打散后再煎炸爆炒的鸡蛋，吸油能力比茄子还强。近年来，作为螺蛳粉、汤粉等小吃的灵魂配料，炸蛋备受欢迎。鸡蛋被充分打散后倒入热油，蛋液迅速膨胀起泡，形成大量空隙，油脂便容易钻进去。第二个容易被低估油量的是番茄炒蛋。做这道菜，绝大多数家庭会放两次油，炒鸡蛋放一次，然后再捞出鸡蛋，再加油炒番茄，最后把炒熟的鸡蛋放在炒出汁的番茄里。这样一来，番茄炒蛋就成了高油高糖的菜品。如果特别喜欢吃炒蛋，做到以下两点有助于减少油脂的使用。使用不粘锅。不粘锅可以减少油的使用量，在小火均匀薄油的情况下，把蛋液倒进去，以正好铺满锅底为宜。等所有蛋液都处于微微凝固状态，把火调大，用铲子快速翻炒成型，然后迅速关火盛出。如果要配番茄、黄瓜、苦瓜等食材，就分开炒，但炒蔬菜时不要另外加油，借着炒鸡蛋残余的一点油，先小火等待蔬菜流出汁液，然后稍微调大火翻炒，快要熟时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稍微搅拌均匀就关火，最后放盐拌匀即可出锅。打鸡蛋时加点料酒，料酒含有少量酒精，可以加快蛋白质受热凝固的速度，鸡蛋更容易成型。在少用油的情况下，炒出来的鸡蛋更嫩。如果不喜欢料酒的味道，加些白开水也有类似的效果。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工。

0: 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

0: 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6: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7: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8: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9: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

0: 据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1: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0: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5: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2: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5: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6%。

0: 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4: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3: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5: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3: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6: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7: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

0: 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清晨有风，心里有光，愿你带着温柔奔赴今日所有美好。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2: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1: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3: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最本能的反应，
2: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1: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2: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1: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2: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4: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

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据介绍，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人民网消息，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来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5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社区助老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人民网消息，当前我国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好，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1: 西门垂雪，出招吧！啊，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0: 等？还要等多久？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1: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2: 心中有意，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3: 西门垂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哈哈哈哈哈！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4: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懂得休息，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休息。每到工作日，就会看到很多人发朋友圈说累瘫了，困死了，休假比上班还累，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下班前盼着好好的回家休息，非但结果没有休息好，反而更加疲惫了，玩也玩不好，休息也休息不够。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会休息呢？会休息啊，其实呢是一种能力。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什么都讲求高效方便，不少人从睁开眼就开始忙碌了起来，不断去适应自己的角色出演。那工作的人呢，早早就挤进了拥挤的地铁上，踏上了上班的路。学生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小跑着往学校赶，老人们买菜做饭接孙子，每个人都紧张地忙碌着，渴望休息时间，但是却又不知不觉地浪费时间，没有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放松。所以并非有更多的时间就有更好的休息，休息的质量取决于休息的方式，而非时间的长短。所以说学会休息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必修课。那真正的休息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更好的蓄力。想要休息好的话，一定要明确休息的目的是什么，

就如列宁说的那样，不会休息啊，就不会工作。休息是为了保持更好的心态，身体去朝着更远的方向前行，而不是一味地放任自己，肆意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要知道，休息和玩儿完完全全是两回事儿。休息是一项恢复活动，让自己储备力量，而玩儿主要是让自己保持精神好的状态。即使再忙，也会在见宾客或者是发表演讲前，找个沙发或者是椅子闭目20分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即使再忙，也会33年如一日的坚持跑步，还多次参加马拉松比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旧会忙里偷闲的在午饭后睡上一会儿。那我们又是怎么休息的呢？躺在床上日复一日的刷手机，熬夜看电视剧，同样的时间我们却没能摆脱电子设备的吸引。消极且被动的休息只能会越休息越累哦。

姿势不对，休息白费。想要得到真正的轻松，一定要学会有效休息，不要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休息时间。真正有效的休息是交叉，而不仅仅是睡觉和娱乐。你觉得累了，但你不必停下来，学会调转方向就是最好的休息啦。真正的休息不是要你放下手头上的所有的事情蒙头大睡，而是需要你找对切换休息的项目。学会这三点交叉式休息，会让你的休息更加高效哦。首先，主动代替被动。什么叫被动休息啊？就是不需要太用脑子的娱乐活动，比如说发发呆呀，看看电视呀。什么是主动休息呢？就是需要你消耗一定的体力和脑力的娱乐项目，比如说打打篮球，爬爬山。一直进行被动休息的话，那么你的大脑长期就处于消极的状态，只能得到短暂的愉悦，长期下来就会觉得很无聊，得不到真正的休息。而选择更多的主动休息，休息时的同时，大脑接受了新的信息，有了新的体验和思考，就更容易感受到持续的愉悦，从而得到身心的放松。比如把躺着换成出去走走，让身体动起来，又或者把刷短视频换成拍短视频，让脑子活动起来。当我们将精力投入进去专注而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产生愉悦感，也更容易得到真正的放松。所以假期多出去走，活动活动身体，看看一直没机会看的书，用主动休息代替被动休息，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感，得到充分的休息。

丰富代替单一，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刚放假的时候呢，热情澎湃，玩手机玩的是不亦乐乎，觉得很放松。但是随着假期时间越来越长，我们慢慢开始觉得一直玩手机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是有点无聊。其实休息的精髓啊，就在于交叉。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边际效应，连续增加某一项的投入，那么投入所带来的收益会逐步减少。简单来说，就是看多了就没有意思了。假期的第一天呢，你看着综艺会觉得很开心，然而假期越长，看综艺对你来说越提不起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换换脑子，去读读书，或者呢去健身房锻炼一下，再或者去到其他的城市看看山水，那么这个快乐感就能立马提上来。所以在我们休息的

时候要想要休息的好，一定不能只单一做一件事情，天天躺在床上睡觉，天天玩手机，每天逛街都会让我们越来越疲倦。合理安排我们的休息时间，

峰值代替均值，我们的记忆里留存最深的记忆呢，要么是金榜题名的高光时刻，要么是深陷窘境的灰暗的时刻。真正走入我们记忆深处的都是人生或者是高光或者是灰暗的峰值。如果我们的假期一直都是平平的状态，没有起伏，人呢就会感觉到麻木，得不到真正的放松。完美的假期自然也需要一个峰值来刺激，才真正感受到自己休息了，放松了，满血复活了。比如我们平常下班后呢，就会听听歌，准备入睡。等到了周末，我们可以约约三五好友，运动健身，谈谈心，喝喝茶，给自己的生活添加一点特别的味道，这个假期才算是没有白休。胡适先生曾说，一个人的前程全靠他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闲暇定终生，调整生活节奏，用积极的方式来代替消极的放纵，让你随时充满能量。所以学会释放压力，才能够更好的出发呀。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你总要学会往前走，由任夏演唱，任夏作词，曲多美作曲，发行于2023年12月25号，收录于同名专辑《你总要学会往前走》当中。
5: 突然变成了大人，可能你少了天真，可能你多了爱恨。

0: 头，别再。这首歌曲主要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它鼓励人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继续前进。歌词中通常会涉及到过去的经历、当前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旨在激励听者不要被过去的失败和痛苦所束缚住，而是要勇敢地面对未来，不断地学习、成长和进步。
1: 可能你少了天真，可能你多了爱恨，希望你经过所有的浑浊。
0: 那么这首歌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了坚持、勇敢和前行的精神，成为许多人面对挑战时的力量和源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好了，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播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全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水利部部署台风白海豚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3年服务逾8万车次。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交付首批物资。童书创作国际对话在加拿大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下午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受其影响，预报8月8号至16号，浙闽地区及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高。为应对台风，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6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四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五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六要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已派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西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从8号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上获悉，闽台原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

0: 闽台缘博物馆落座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2025年7月建成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同步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涵盖台胞入闽首站、宗亲宗祠、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四个类别六个寻根点。当日，博物馆为八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缘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闽台缘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约150人齐聚一堂，共探谱牒文化价值，共叙两岸根亲文脉，共话融合发展未来。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连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作为港澳货物直接往来的唯一陆路通道，转运站提升了跨境供应链的弹性，业界可因应货物种类及客户需求选择陆路物流模式，满足多批次及具时效要求的货物安排。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较2024年增长约40%，今年上半年同比已录得约25%增幅。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新华社消息，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近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副部长里瓦斯、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出席。佩雷斯·奥利瓦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民众每日承受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对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供支持。该批设备将分发至偏远地区家庭以及托儿所、银行、养老院等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机构。华新表示，此次援助设备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在困难中战斗的古巴人民的礼物，也是中古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能源民生合作的实际成果。中方将助力古巴在能源自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据介绍，中方曾于2025年11月向古巴交付一批5000套2000瓦光伏发电设备，新一批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在单机装机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方面均有所提升，并针对古巴电网情况和热带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新华社消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对话会邀请中国插画家、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和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等参加，围绕故事如何连接世界、童书的发现与抵达等议题展开讨论。蔡高分享其作品的创作内核及根植中国城乡日常烟火，将乡土生活、本土民俗和东方审美融入绘本画面，不刻意堆砌文化符号，用细腻的生活图景传递东方人文底蕴。克雷迪说，当代童书创作的关键在于平衡本土文化独特性与人类共通情感，优质童书作品应具有高超艺术性、饱满文学性和纯粹儿童视角，三者缺一不可。 本次活动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生命树文化促进中心联合承办。活动现场，多国童书出版从业者围绕童书创作、跨文化传播展开交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 杠 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5: 我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3: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狂傲自毁。
1: 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意思就是不能以貌取人，仅凭穿着打扮、外表长相去判断一个人，只能暴露自己的浅薄。唐朝有个人就因为以貌取人，让自己陷入了难堪的境地。

们来讲讲今天的故事。据《唐直言》记载，唐代的萧颖士是南朝梁濮阳王萧辉的七世孙，他四岁能作文，十九岁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仗着自己的家世和才学，萧颖士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有一天，萧颖士正在旅店中自斟自饮，忽然狂风大作，顷刻间暴雨袭来，路上的人纷纷跑进来躲雨，有位穿着紫色衣服的老人带着一个小童仆也来到旅店中。他们一老一小，衣着普通，萧颖士一打量，立刻露出不屑的神情。那老者看到他一个儒生独自喝酒，就客气地和他攀谈了几句，没想到萧颖士说话很不客气，老人一气之下也不再理他了。过了一会儿，雨停了，避雨的人纷纷散去，一阵隆隆的车马声中，只见刚才那位老人登上马车，在前呼后拥中离去。萧颖士看到这排场，赶紧询问在场的知情人，才知道原来老人是吏部的最高长官王尚书。吏部尚书是专门负责选拔任免考核官员的。萧颖士以前曾多次拜访王尚书，都没能获得接见，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今天却是以这么一种方式认识了王大人。想想刚才自己那傲慢的态度，那刻薄的言语，萧颖士真是连肠子都悔青了。第二天，萧颖士赶紧写了一封长长的拜见信，再次来到王尚书府。王尚书让人把他领到走廊之下，恨铁不成钢地说，你虽然文采出众，德行修养却不怎么样，像你这样傲慢轻率的人，前途肯定有限，凭你的人品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中个进士也就到头了。后来萧颖士果然仕途不显达，没有什么大作为。看人下菜碟儿，到任何时候都不是君子所为，何况还是以貌取人看走了眼呢。所以萧颖士这次栽的跟头完全是咎由自取。即便老人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普通人恃强凌弱，就更令人厌恶。这种傲慢态度只能说明其人浅薄，不仅缺乏容人之量，更缺乏自知之明。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正好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

0: 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事迹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自己杀厨师这件事而来的，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事迹往前走了三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
1: 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
0: 世纪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道：
1: 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国君。
0: 但是晋灵公并非是真正认识自己的过错，行为残暴依然故我。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反而对此十分反感，竟然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去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宁可自杀。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但赵盾被卫士救出，他的阴谋又未能得逞。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人行走于世，犯错误在所难免。有道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错误已出，关键就是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如何把因错误导致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思考如何避免再次犯错误。能够直面错误，并不忌讳认错，是为人处事技巧上的进步。犯错之后能迅速纠正，并避免再犯错误，才是个人能力上的进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马夫的故事。
1: 生活中呢，我们常说啊，知识改变命运，比如像希望工程的大眼睛苏明娟、北大保安张俊成等等，都是通过艰苦的学习和不懈的努力，从而改变了命运，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其实呢，在中国古代啊，也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今天咱们就讲讲明代的一个马夫是怎么通过读书一举逆袭科举高中的。据焦红所写的《玉堂丛语》中记载，在明代宗景泰年间，江西吉安呢有个叫刘轩的人，他随军驻守在京师的龙乡卫府，替卫士养马。一天啊，刘轩正在洗马，卫使的私书先生路过啊，他看到马车就随口念出《春秋》里的名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没想到的是，他身边正在洗马的马夫竟然对了一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呢，也是《春秋》里的名句。哎呀，一个干杂活的马夫居然会春秋，这位私塾先生大感意外，他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卫士。一个普通的马夫竟然能和私塾里的老先生侃侃而谈，卫士啊不禁对刘轩刮目相看，他叫来刘轩

哎，你是怎么读书的？刘轩说，自己小时候呢，曾念过几年书，后来家里遭遇变故，就当了兵，做了杂役，但他仍然惦记着读书的事儿。日常照看马匹之外的所有时间，刘轩都拿来看书，不分日夜的勤读不读。卫士一听，被刘轩读书的精神所感动，从此呢，他对刘轩照顾有加，还拿出钱来资助他参加科举。没过多久，刘轩果然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解元，就是乡试的第一名。从此啊，刘轩马厩里苦读成才的故事就成了一段千古佳话。刘轩呢，从一个身份低微的马夫变成科举高中的解元，刻苦读书是唯一的途径。后来啊，他官至工部尚书，掌管全国的农业、水利、土木工程等等，相当于呢今天的农业部、交通部部长，可谓是中国古代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逆袭典范。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8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师大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树、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等领导嘉宾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林都的夏夜因这场演出格外动人，哈师大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着满腔热忱，用精彩的表演搭建起专业音乐与森林生态文化的桥梁，为市民和游客呈上一场青春洋溢、雅俗共赏的音乐盛宴。演出在北方乐队欢歌联唱中火热开场，明快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独唱踏歌起舞，歌声清亮，律动间满溢蓬勃朝气，单簧管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灵动俏皮，小镇姑娘温柔婉转，清口心弦。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活力四射，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跟唱，竹笛独奏牧民新歌悠远空灵，将观众带入辽阔意境。独唱、音乐独奏、新民乐、合唱、女团舞、 DJ 互动，多元形式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沉浸在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中。本次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与伊春农商银行倾情赞助。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